0: 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 K825+600 公里处封闭。因机动车故障，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航母高速小岭站路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矶谷高速新凯湖机场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目前正在降雨的路段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哈赵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克哈高速赵家至兴隆绕城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红星镇至金上京段、黑大公路兰溪至青港段、平房至五常段。因天气原因，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哈大高速、绕城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克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绥化南至庆安段、伊春至双峰段、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段、哈赵高速中原大道至赵州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平山段、雅布利至牡丹江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莫敖山至尾河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近期不少车主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及发源山站交通管制通行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朋友，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发源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发源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最可便捷通行此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9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好的，感谢翟哲。
2: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好，听众朋友，想去看哈冰秀的好朋友一定要按照我们说的要求发来信息。您就给我留了一个人的身份证，你说我让你让我是选你还是不选你啊？每个人送两张票，这两张票每张票都要对应有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啊。这位鸿雁朋友，如果您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我再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如果想去的话，每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都要发过来，编辑到一条微信里面，别一个一个来发送啊。好了，上午的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祝福大家处暑快乐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南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今天上午的10:18，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处暑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即将画上句号，而咱们冰城大地将在一场的雨水当中的洗涤啊当中，悄然的拉开夏秋交替的帷幕了。未来几天呢，哈尔滨市依旧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降雨来得及，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那随着季节的转换，现在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雨后凉意明显，早晚出行还是建议大家随身添一件薄外套，谨防受凉感冒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呢，是所有化妆的女生都喜欢都向往的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的气垫啊，粉皮革气垫之前给大家带过。这个黑皮革气垫呢，就是从你的包包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别人一看也显得非常的高级啊。圣罗兰在全球女生的心目当中呢，都是高定的彩妆品牌了，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一款黑皮革气垫呢，那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和粉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一样，它打造的是那种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可以拍匀了，瑕疵再现，而且不厚重，一持妆一整天都不会斑驳啊，不会暗沉。它的外壳呢自带 YSL 标志性的 V 纹的皮革设计，黑色菱格的压纹搭配着立体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补妆都是自带那种仪式感的。两款热门色号您真的可以闭眼入啊，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B20 呢是透亮白，更适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不管您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色号。在 YSL 的官网，这款皮革气垫呢，14克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95块钱，700块钱了，搁谁都得肉疼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是14克的正装，您到手只要299。如果想要更划算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囤两支，因为你第二支到手不到100块钱啊，两支到手只要399。您可以和闺蜜一起拼单，如果说您之前没买过，想试一下，又觉得我买两个是不是有点多呀，那您可以和闺蜜一块来买，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了两个爆款色号， B10 象牙白， B20 透亮白，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只有100组，售完不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今天获得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票的幸运听友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才好多朋友发来信息，我们选出了3位啊，我来公布一下这个中奖的名单。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呢是姚海洲155，手机尾号是6662啊，姚海洲155，手机尾号是6662。第二位呢叫贾振明135，手机尾号是6005。135手机尾号6005。第三位呢是安永生153，手机尾号是13。这几位朋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很标准的把信息发送过来的，恭喜以上的3位听友。别忘了我们赠给您哈冰秀的这个票是明天晚上7:30去到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去观看的，非常的精彩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这三位朋友您等电话通知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也会给您打电话。别忘了是在明天晚上的7:30冰雪秀场去开演，然后呢建议您明天呢大概是晚上7:10左右到冰雪秀场的门口找工作人员去把这个票兑换了，然后就可以入场了，7:30节目准时开演啊。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高速提示，现在黑大公路467+400公里处现在呢已经是大雾散去了，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城高子站入口机动设备抢修完毕，货车恢复了正常通行。来关注一下高危人群，心脏有异常跳动就会随时被发现并预警，并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意外事件。昨天呢，东北三省跨区域防颤早期筛查和综合管理项目正式启动，哈尔滨市多家三甲医院以及公益机构深度参与。防颤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独立高危因素，隐匿性防颤常规短时心电检查是难以精准的识别到的，容易诱发脑卒中、心衰等一些重大的不良事件。项目面对东北三省的老年群体以及各类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免费提供长城心电监测设备。长城的城是程序的城，不是我们说长城城墙那个城啊。长城心电监测设备依托医疗机构和专业化的智能心电研判系统，开展防颤早期筛查、风险分层评估，还有呢就是专科干预以及常态化的慢病管理。项目搭建了省级多层级的联动协作网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是项目的牵头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医院是省级的核心试点单位，省内多家地市重点医疗机构同步纳入试点体系，共同承担区域高危人群筛查、心电数据分析、疑难病例研判和专科转诊干预以及长期的慢病随访工作。好，来关注这样一个活动啊，那周末大家有没有哪儿想去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地方啊，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就是8月31号。只要您游玩当天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就可以在岛上或者是啊在岛上租了自行车呀、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

再来关注一下一直志愿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年轻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松北区招聘20名中小学教师，一共涉及7所学校。8月20号的时候呢，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依据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等通知的相关要求，松北区教育系统所属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一共是20名啊，是有事业编制的。这次招聘呢，涉及到哈尔滨新区第1学校、哈尔滨新区第2学校、哈尔滨新区第3学校、哈尔滨新区第6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新区第20实验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新区第1实验学校、哈尔滨市松北区对青山镇第2中学校，一共7所学校。岗位涵盖班主任以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体育等学科，考试采取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招聘的要求是这样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啊，而且呢取得了学士学位及以上，教师岗位需要持有对应的岗位教师资格证。报名时间是从8月25号上午9点一直到8月31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人员可以点击2026年下半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联考报名入口链接，跳转至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按照系统的提示完成注册、报名、缴费、打印准考证等一些操作，逾期不再受理补报。招考岗位的具体设置要求以及其他的相关事宜，大家可以登录松北区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平台进行查阅相关的公告。

0: 再来关注一下第16届省运会落幕，哈尔滨实现了三个第一的参赛目标。8月22号就在昨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了帷幕。在持续半年的赛程当中，哈尔滨冬夏两季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携手为哈尔滨代表团获得了325金、269银、245铜，共839枚奖牌的出色成绩，如愿包揽了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三个第一，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陈奕迅的一首歌《床头灯》，送给大家啊。好了，8:2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个周末福利是一款 YSL 的黑皮革的气垫哈。如果说您之前用过他们家的产品，你就知道它的彩妆啊，包括像一些气垫真的非常好用，而且这个气垫也是在业内出了名的贵的啊。这款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随便拍几下就匀开了，特别的服帖，那些让人心烦的痘印啊、毛孔啊都能够遮盖得干干净净的，肤色一下子就被提亮了，暗沉感一扫而空。那画出来的妆管呢，是那种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的一层，清透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持妆力也很能打，从早上出门忙到下班，妆面始终是透亮完整的，不斑驳不暗沉，稳的就像您刚上妆一样。而且呢，它还自带防晒力，涂上就像给皮肤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隔离灰尘脏空气，小小一个你就给它放到包里头，特别的方便，随时拿出来也可以补妆，状态掉了也能立马满血护肤。在圣罗兰的专柜还有就是官网上，这款黑皮革的气垫14颗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95，真心比较贵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同样是14颗的正装只要299，真心大家建议大家您可以囤两只，因为两只到手只要399，平均一只就不到200块钱了。两个经典色号可选，一个是 B10 象牙白，比较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一个是 B20 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只有100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925早高峰快报。

好了，周日早上的8:3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各位好，我是周瑾。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8月22号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丝带馆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形成，受其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在昨天晚上6点，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应急管理部在22号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车辆。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沈某某，男26岁，为了博取关注，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之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出炉。据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的估算数据显示，受到今年夏天热浪不断的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2万人。22号，2026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本届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一名网约车司机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车落客，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获刑1年3个月。这件事呢，也给我们所有的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驾驶员以及我们的私家车主提了个醒啊，在非机动车道内是不能违规停车落客的。好了，8:34，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曲筱冰和凤梨的一首歌，你来去如风啊，旋律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好了，8:38，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是礼拜天，您下午有没有时间呢？欢迎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啊。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可能上班啊就两点一线啊，加单位单位加，这样遇不到合适的另一个他的话，那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可以说我们每一年的相亲文化节都有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啊。在今天下午2点到4点，我们是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我们呢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如果说您家里有养小宠物的猫啊狗啊，您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了，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您来认识，机会特别的难得。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这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说您想赶在今年夏天这样的七夕时节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今天下午2点到4点啊！欢迎您来到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说您要带着家里的宠物前往的话，要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个名，我们提前给报个备啊。咨询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啊，那双胞胎大熊猫芝士和芝麻即将迎来和冰城游客见面一周年了。暑假期间，太阳岛大熊猫馆人气持续走高，也成为了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游玩乐园。不少家长呢是专程带着孩子来到大熊猫馆，专门看两只大熊猫玩耍进食，憨态可掬的模样也引得孩子们阵阵的欢笑。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国宝的魅力，在游玩当中也在学习动物保护的一些科普知识。从去年8月23号正式和市民游客见面以来，那芝士和芝麻两兄弟在饲养团队的精心照料下健康成长。太阳岛大熊猫馆丰富的冰城夏季文旅资源，既是休闲观光的好去处，同时也是自然科普教育的优质阵地。可以说哈尔滨的世纪晚霞频频刷屏朋友圈，不少市民游客四处寻觅观景好去处。近日呢，刚发布的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整理好了各类的宝藏点位，从老牌景点、地道小店到拍照出片、观赏落日的好去处全都有，一站式搞定，堪称是逛吃冰城的实用指南。据了解，在高德地图发布的2026年度扫街榜当中，全国一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覆盖了国内371个城市。那这份榜单和很多的专业评审榜不一样，没有专家打分，全部都是广大用户实地出行消费，实打实用脚投票选出来的。整个榜单呢，分为了状元榜、烟火小店榜等板块。大家打开高德地图 APP， 在搜索栏里面，您搜索扫街榜2026，定位切换到哈尔滨，就能查到本地完整的上榜名单了啊！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扫街榜2026。在哈尔滨的榜单当中呢，状元榜分门别类整理好了必吃的美食、必去的景点、必住的酒店、休闲娱乐等多个板块。在必去的景点榜单当中，位列榜首的是全年热度评分98.4分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作为亚洲第一街，这条百年面包石步行街是来哈尔滨的游客首选的打卡地。第二名呢，就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遗址了，全年热度是96.2分，第三名呢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热度是95.8，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紧随其后的还有东北虎林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16版画博物馆，每一处都带着冰城独有的魅力。不少人出门游玩格外看重的是拍照效果啊，那榜单也专门整理了拍照最出片的推荐点位，像音乐长廊、摩洛哥蓝色小镇、中东铁路桥等榜上有名，随手一拍真的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儿。那这份榜单呢，还贴心整理了一份观赏日落的宝藏地点，中东铁路桥下拿到了赏日落点位的第一名，近30天热度

值93，傍晚夕阳洒在桥头堡啊，整个江面是波光粼粼的，拍照效果特别的好。还有江畔公园、人民广场、九寨公园、龙塔紧随其后。登上龙塔呀，从晴空落日再到夜幕华灯，整座城市的风光可以说尽收眼底。除了各大知名景点榜单当中的烟火小店同样是值得留意，上榜的大多都是咱们本地人常去的特色小店，各家都有拿手招牌菜，不靠营销宣传，凭借好味道收获市民和游客的认可。在必吃美食板块，状元榜的榜首就是老厨家中央大街店，想吃地道的东北菜和烧烤，或者找本地人私藏的早餐铺，都可以在这份榜单当中找到合适的选择。据了解，高德扫街榜从去年9月份推出，依靠用户真实出行消费形成生成的榜单，每逢假期和节假日，有不少游客都在参考这个榜单来挑选餐厅，美食加美景的组合也持续为旅游城市在增添着热度。怎么来找到这个榜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打开手机当中的高德地图 APP， 在搜索栏当中输入扫街榜2026就可以了。一定记住啊，如果说您不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小伙伴，要把您的定位切换到哈尔滨，就可以查询到本地完整的一个上榜的榜单了。

0: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程响的一首歌啊，《如是海》，旋律也非常的好
1: 听。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哎呀，接下来分享这个信息，刚才看的我觉得好可笑啊。警察问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呀？男士回答：

我刚植完发，不能戴头盔。近日呢，北京同一个路口一上午接连三名汽车人被拦下，全都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理由呢是五花八门啊，却令人无语。上午九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人。那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就是我刚植完发，不能戴头盔。同样因为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另外一名骑行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也把责任推给了头发。我刚洗完头，不能戴头盔。随后又有一名没有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他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太热了，我不能戴头盔。短短一个上午，三名骑行人不戴头盔的理由都很离谱。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在5月1号正式实施了。其中呢，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据北京的当地交管部门统计，去年一整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量已占全亡人数的这个交通事故总数的35%。其中呢，没有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不佩戴头盔已经成为了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的颅脑风险。我昨天还是前天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也是在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人行斑马线的那个位置啊，有两台车，一个是违规停放在这个斑马线上的，当然了，车上有人，他呢有人他也不能停在斑马线那个位置，而且还是在路面转弯的一个街角，还有一辆车是一辆白色的奥迪啊，是一位女士开的，她正在这个人行道上。挤占对向车道左转弯，刚刚好这个时候对面的绿灯已经亮起来了，然后对面呢一位骑电动车的应该是外卖小哥，因为是绿灯嘛，他可能也有部分的溜号，然后就直行冲过去了。结果呢，当他看到这两辆车的时候，其实他的距离已经不够了，他只能稍偏了一点车头，在这两台车中间想穿过去，但是呢很遗憾，他没有撞到违规左转的这辆白色的奥迪车，他是撞到了违规停放在街角的那辆车上。因为冲击力比较大，他开的这个速度可能也比较快，当时呢他就是撞到了地上，还好他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就是那个视频当中也显示，他那头盔经过撞击也已经掉了，然后他是趴在地面上，脸冲着地，头在不停的点，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颅脑其实也已经受到损伤了。但大家想一想，如果当时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他真的是凶多吉少。就是佩戴安全头盔了，他都受到了那么严重的颅脑损伤，就当时人已经抽搐了，脸在不停的，就头在不停的这么就是点在磕着地，那个时候安全头盔已经被撞掉落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尤其是平时呢，可能家里有个小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出门买菜呀，或者是上班，有的时候其他会比较方便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佩戴安全头盔啊。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绕城高速城高子站入口计重设备抢修完毕，货车恢复了正常通行。黑大公路 K519 加850公里处降雨已经停了啊，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高速提示，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底部菜单栏可以看到高速路况，或者您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当中输入高速路况，我们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可以看到省内高速实时的一个通行情况。

啊，这首歌是落花啊。刚才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北京市一天查处了多个骑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给出的理由都很奇葩，有说我刚植完发啊，有说我刚洗完头，有说太热了我不能戴头盔的啊，但是呢都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大个说呢，其实现实当中大部分人买个都是便宜的头盔，就是为了应付检查的，少有买真正有防护作用的，这样的人是最想不开的。安全的有防护性的头盔那是保命的呀，是不是啊？好了，稍后呢是一段整点报时，回来九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周末的925交广早高峰呢会持续到上午九点钟，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城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1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上午的9:04，欢迎大家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第三个时段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祝福大家处暑快乐，幸福安康。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

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南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今天上午的10点18分，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处暑的到来就意味着炎热即将画上句号了，而咱们冰城大地将在一场场的雨水的洗涤当中悄然地拉开夏秋交替的帷幕。未来几天多雷阵雨天气，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降雨来得急促，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随着季节的转换，昼夜温差会逐步的拉大，雨后冷感明显，早晚出行建议大家增添薄外套，谨防受凉感冒。今天天气这么的凉爽，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参加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单身派对。当然了，如果您不找对象，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人越多越热闹啊。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另一半，那您就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就在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您可以带着家里的毛孩子一块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当然了，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特别的难得啊。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这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这个现场，让我们带着温柔和期待遇见属于您的那一份心动。就在今天下午，再来重复一下时间啊，今天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说您想带着宠物前往，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的电话来预约啊，电话呢是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刚才呢说到这个佩戴安全头盔的事儿啊 ,BY2 应该是我们的一位网约车驾驶员或者是出租车驾驶员啊。他说呢就应该让没有戴头盔的违法骑行者观看相关的事故视频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不光要看还要写出深刻的观后感至少400字以上，然后纳入到个人的征信记录。说白了就是现在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所有交通参与者都会不以为然。所以呢依然会有比如说骑一些电动车呀不佩戴安全头盔的，实则上它的危险是非常大的，首先就是对自己自身的一个危害哈。好了，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啊，好多朋友都对这件事发来了自己的留言，都有看到，感谢各位。

刚才呢说了这个电动自行车，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车来关注一下车门把手和内饰的颜色比较接近，容易存在隐患。目前呢有9家车企因为车的门把手宣布召回。就在8月21号，有9家车企同时发布召回多款汽车的公告，涉及到的车企包括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涉及的车型包括特斯拉 Model Y、特斯拉Model 3、2024款小米苏7、极氪007、极氪 X、 领跑 C01、 领跑 C11、 小鹏 G6、 小鹏 P7 加、小鹏 X9 等20款车型。根据各家车企召回公告，门把手成为这轮召回的主要原因，涉及到400多万辆车。上述多家车企提及的有关门把手召回的原因，是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的低压系统失效等一些极端情形的时候，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的救援，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都是电动车门的，它不像原来我们有个机械的那种拉手，你一拉啊，这个门就打开了，是机械的那个按键。如果说整车的低压系统失效，那你摁这个按键不好使的话，那你想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快速找到的应急的机械拉手。但很多这个车辆是配备了车内应急的机械拉手，但是它没有非常明确的提示。那您可能作为一名驾驶员，如果你不提前熟练的话，都不知道这个车内的应急拉手在哪儿，更何况临时坐您车的乘客呢，对吧？近年来呢，汽车的安全越发引发了监管的重视。2027年1月1号，汽车门把手新强标将正式实施。尽管新强标不追溯存量车门把手，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对存量车门把手安全隐患就置之不理了。这次大规模的召回动作，正是对存量车安全的进一步监管。一位汽车安全专家对记者说，这次召回的车型按照标准要求是合规的，但是有了门把手新强标之后，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就已经很清晰了。采取缺陷召回的方式消除风险是最合理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风险消灭在还没有发生的萌芽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智能眼镜啊，现在智能眼镜的品牌呀也是特别多啊，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智能眼镜吗？今年全球的智能眼镜销量预计首次突破1000万台，但是国内还没有出现销量上百万的爆款。如何从能用转变到日常佩戴？

国产智能眼镜正在寻求轻量化的突围。现在呢，无论是高考、中考，还是一些其他的职业考试，在考试的规则当中都会突出一点，不许带任何的电子设备进入，包括我们平时戴的这个眼镜啊，现在出智能眼镜了，看着就跟我们的近视镜，还有就是平时戴的那个太阳镜、修饰眼镜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是有智能的那种功能的。8月21号，雷鸟发布整机重量轻至37克的 AI 眼镜新品，而近期华为 AI 眼镜新品也比上一代减轻了重量。千问今年发布的智能眼镜新品，把充电单元放在了眼镜腿的柄尾，做可拆卸的设计，更轻量化的佩戴感受成为了行业共同的追求。路途科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级智能眼镜零售是90.9万台，同比增长了多少？朋友们，85.5%，零售额是18.8亿元，同比增长98.7%。但是卖得多，退货也多。智能眼镜整体的退货率是在30%到60%之间，佩戴负重啊、压鼻梁，还有夹头，头重脚轻是占比最高的硬件类退货原因。说到眼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跟我一样的，就只觉得晚上躺在了床上，这个时间才是自己的，就舍不得关那个手机呀。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在黑暗里面看手机，那个伤害都是悄悄积累的。很多人等到难受了才后悔，但是那个时候你眼睛的伤害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啊！关灯玩手机有三大眼部伤害，一个是会加速眼底的黄斑老化，提升病变的风险。关灯之后呢，环境是比较漆黑的，我们的瞳孔会从白天的2到4毫米的放大到6到8毫米的放大，进光量翻了好几倍。手机短波蓝光没有环境光去缓冲，直接照射负责精细视力的黄斑区，这就非常的危险了。第二个伤害呢，是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这几类人的风险极高，一个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远视人群，还有有青光眼家族史，还有像我们说的，我天生眼窝子浅，哎，真有这类的人群啊，天生眼窝浅的朋友，一旦啊这个急性发作，高压会压迫杀死视神经，视神经坏死就不能再生了，失明是不可逆的啊。第三点是顽固干眼症，还有就是睑板线索萎缩。专注刷手机的时候呢，这个眨眼的次数会直接减半，你会眼睛会一直瞪着看那个手机，泪液蒸发变快，半个小时你就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红、刺痛。那常年累月的下来呢，分泌锁水油脂的睑板腺就会严重的萎缩，变成慢性干眼症，没有办法根治啊，只能进行长期的护理。所以呢，关灯玩手机有很多很多的危害，给眼睛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大家如果说晚上有看手机的习惯，一定要在这个卧室啊开一个小灯啊，不要在黑暗当中去看手机，否则给眼睛带来的伤害，我们可能是花多少钱都改变和挽回不回来的。Lucky 说我也干眼症了，那你这干眼症是关灯玩手机导致的，还是说怎么样导致的呢？也需要到医院尽快去看一看啊，另外滴点眼药水。

玩电脑和手机的时间太长了。现代人都是啊，尤其是上了年龄之后，可能这个年轻的时候眼睛还有相关的这方面的储备，但是上了这个年纪之后，我也是现在眼睛干。为什么现在就是一直要戴着眼镜了？就是因为戴隐形眼镜受不了了。就是我戴日抛的眼镜，我都会觉得戴一戴就眼睛非常干，不得劲儿。原来就成天戴着这个隐形眼镜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一会儿都戴不了。好了，说完了眼睛的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吃的方面哈。这个立秋之后，咱北方讲究贴秋膘，而在闽南沿海，当地人则选择贴秋鲜啊，吃海鲜嘛，对吧？

海鲜摄入总量大概是200克，分2到3次食用，每次大概是50克到100克为宜，不宜每天大量进食，需要防范重金属蓄积的风险。现在呢，正是这个梭子蟹上市的季节哈，很多这个海鲜超市卖的也是相当便宜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海鲜的摄入量啊。如果说今天打算吃一顿梭子蟹大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猪牛羊肉啊，还有鱼啊这类的蛋白质含量就要尽量减少，注意合理的摄入营养。

0: 啊，这首歌是来自林深的一首歌《无人渡口》。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送出福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哈。说到这个气垫，我想很多大牌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圣罗兰，他们家的气垫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过那个圣罗兰家的粉气垫哈，大家呢也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今天升级带来了黑皮革气垫啊，上脸随便拍几下，真的就匀开了。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特别服帖，那些让人心烦的痘印儿啊、毛孔都能够被遮盖的干干净净的，肤色一下子就被提亮了，暗沉感一扫而光。它画出来的那种妆感

呢是那种高级的雾面的哑光感，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一层，清透又干净，完全不会假面，持妆力也特别能打，从早上忙到晚上，妆面始终是这个透亮完整的，不暗沉不斑驳，稳的就像刚上妆一样，而且它里面还自带防晒力，涂上之后呢就像给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隔离灰尘脏空气，小小的一个包装，您塞在您的包里面特别的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补妆，状态掉了也能够立马满血复活，而且它的那个外包装特别好看，你拿出来补妆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情绪价值也非常的足。在圣罗兰专柜或者是官方网站上，这款黑皮革的气垫14克正装平时要卖到695，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是14克正装只要299，我们真心带你大家，您直接挑两个只要399，两个到手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两个经典色号可选啊，一个是 B10 象牙白，比较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挑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不到10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

0: 卓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很好听。这首歌是我在昨天的时候就刷短视频的时候它的一个背景音乐，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很好听啊。它的那个歌手叫乡野低频啊，这四个字歌手名啊，乡村的乡，野性的野，低频声音的那个低频，乡野低频的一首歌叫莫忙啊，莫忙就是不要忙，莫忙两个字的歌名啊，您可以去查一下。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和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好了，9:32，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啊。周末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会持续到上午10点钟。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身材比较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又忍不住这个口腹之欲，一下子吃的会比较多啊，然后就采取一些比如说吃点泻药催吐啊，或者是喝醋刮油啊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是暴食后的后悔药。然而呢，营养专家指出，长期反复催吐可能会发展成为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其实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是影响健康的，比如说网传的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为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啊，丙醇二酸在蔬菜当中含量是十分有限的，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的效果。另外很多人说喝茶行啊，茶那刮那个油啊，但是茶水它是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的，仅仅可以补充水分。还有就是长期大量的喝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专家提示，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它并不代表着你一夜之间就长出了大量的脂肪。大餐之后的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可以参照5+2的轻断食的模式，您选择1到2天适度的控制总热量，就是你一天吃的东西就不要太多，每天的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千卡，粗细主粮、优质蛋白还有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的热量缺口，不要长期的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好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控制那个它的那个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千卡，我怎么计算呢？现在有很多的软件，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跟大家推荐的那个，就是给你免费体脂秤的那个阿福啊，它里面每天打卡可以拍照，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2个茶叶蛋，我咔拿手机一拍，然后呢阿福就给你算一下这2颗鸡蛋都含有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它这2颗鸡蛋的热量是多少，它给你计算在你一天的那个热量总量当中。你可以把你一天那个总量你给它设定，比如说我今天一天我就要摄入不超过600千卡，它就会告诉你吃完这2颗茶

蛋之后，那你还有多少千卡的热量可以去吃，你吃点什么东西你就拍照告诉他，他就告诉你热量是多少了，这样就会控制的比较准确。现在呢这个科技手段越来越好，对咱们减肥人士来说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啊。

那很多人减肥呢会选择运动啊，可能会去泳池去游游泳，但是前两天呢话题游泳腺病毒冲上了热搜。专家称啊，这游泳池的环境比较潮湿，温度湿度都特别适宜腺病毒的生存，又加上封闭的泳池人多拥挤，容易直接或间接接触被污染的水和物品，从而引发腺病毒感染。如果腺病毒污染了泳池，可以通过接触或者吞入被污染的水传播，引发泳池热。专家强调啊，这个腺病毒可控可防啊，家长或者减肥爱游泳的人士不必过度的紧张和担心，做好防护就可以了。具体的措施是，比如说咱们自己或者带着孩子游泳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仔细的查看泳池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水质公示等材料，同时注意检查咱们的身体或者孩子的身体有没有伤口。如果说咱们出现了或者是孩子出现了发热、咽喉痛、咳嗽、腹泻等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进入公共泳池游泳，应当及时就医。游泳前后呢，使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清洗身体，认真的清洗会阴部。游泳的时候呢，穿戴泳镜、泳帽，避免眼睛接触池水。游泳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推咽游泳池内的水啊。

BYC 说，自打不上学以后，我这点音乐储备都是从广播里来的了。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吴彤和梦时光乐团一起合唱的《我会等》啊，送给大家。

大家都知道韦东奕嘛，就是那个特别厉害的数学老师。在8月21号，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在 B 站上更新了动态，并且在小店上新了一本小学数学解题能力练习册。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回应说，这个账号确实是韦东奕本人的账号。据了解，这条新动态离韦东奕去年开号时隔了一整年的时间，内容是一道有趣的题，其中呢列举了数道数学题目，并且给出了解法。视频当中呢，韦东奕并没有出镜或者配音，弹幕以及评论区的网友们纷纷列出了自己对上述数学题目的作答过程。毕业了还做题的啊。此外呢，这个账号小店上还上架了两本练习册，分别是韦东奕主编的小学数学解题能力训练练习册和初中数学解题能力训练练习册，售价分别是39.8元和49.8元。截至到记者发稿，小学数学解题能力训练练习册销量已经突破了8000件。另外呢，有媒体记者从韦东奕的亲属处了解到，这个社媒账号确实是韦东奕自己的，视频是他本人发布的，书呢也是韦东奕自己主编的。值得一提的是，韦东奕的抖音账号并没有更新，小红书账号也只是更新了同一条视频，但是没有上架这个练习册。据公开资料，韦东奕1991年出生在山东济南，是浙江东阳人，是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系微分方程教研室教研员。另据光明日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网站信息显示，从今年2月份起，北京大学这个学院的教师韦东奕正式获聘北京大学常聘副教授。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是小学啊或者是初中，如果想买韦东奕的这个练习册的话，您可以去到 B 站上去搜一下韦东奕的这个在 B 站上的更新动态，他的小店上就有这个练习册在出售。

好，北京时间的9:43，咱们接着聊聊喝酒的事儿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呢，平时会跟好朋友聚一聚，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去劝酒。来了解这样一条新闻，我们也增加一些法律认知啊。连喝两场酒死亡，同饮者要赔钱吗？法院判了。在去年的10月21号，四川遂宁市南部县57岁的男子马某参加两场饭局并喝酒，当晚不省人事之后送医院抢救，7天之后抢救无效身亡。马某的妻子和儿女向法院起诉，要求饭局组织者以及参与者去赔偿死亡丧葬费等各项损失。8月18号呢，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文书网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判决书，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审法院查明，在去年的10月21号下午，56岁的马某和杨某等人打牌结束之后，在一家面馆和他人吃饭并喝酒。杨某呢，自带了约52度的粮食酒，四个人一共喝了大概500毫升左右，一斤装呗啊。晚上7点多，四个人结束了饭局，马某又前往朋友范某的烤鱼店，当时范某、王某、何某、肖某就已经在这个饭店内聚餐了。马某加入到饭局，并且和范某一起饮用了范某提供的桑葚酒，酒精度数约为45度。马某饮用酒量为1杯半，一杯重量大概是1.5两，那也就是2两多酒呗。肖某和王某并没有饮酒。马某到店之后呢，范某等人都已经知晓马某已经喝过一场酒了。饭局是在晚上9:20结束的，饭局上仅剩下马某和范某二人，因为这个饭店是范某开的嘛。晚上9点多，范某外出买烟，在晚上10点多返回店内，发现这个时候马某双眼紧闭，脸色发白，身上还有呕吐物，于是呢，让店内的服务员王某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马某做心肺复苏。马某在当天晚上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于2025年10月28号抢救无效，临床死亡。不久之后呢，马某的妻儿将范某和杨某等五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因马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4万多元。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根据在案证据，马某是在2025年10月21号晚上6点到10点，先后参加了两场饮酒，饮酒量较大，而且饭局结束之后，马某在一个小时内就出现了意识不清、脸色发白等不适的醉酒症状。范某即让服务员王某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抢救，马某入院治疗7天左右即临床死亡。马某饮酒、醉酒送医后死亡的时间线是比较连续和紧密的，过程完整清晰，符合过量饮酒致身体损害进而死亡的一般医学规律和生活常识。法院还认为，杨某仅参加了首场饮酒，饮酒后将马某送到指定地点并自行离去，其他不存在过错。二次饭局当中的何某、肖某和王某不存在劝酒行为，因此呢也不存在过错。范某作为二次饮酒的组织者，因为这个饭店烤鱼店是他家开的嘛，而且和马某是熟人，明知马某此前已经喝酒了，但是没有提醒和劝阻。饭局结束之后，范某作为饭局的组织者，理应全程看护马某的身体状况，其在饭局结束之后却因为在这个商店买烟离店长达半个小时，没有尽到合理的照料义务，范某对马某醉酒最终导致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还认为，马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在首场饮酒结束之后，他仍然主动参加二次饮酒，放任自身过量饮酒，最终陷入到醉酒，并经送医治疗之后临床死亡。其自身主动
过量饮酒的行为是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法院认定范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这个烤鱼店的老板范某啊，他承担10%的赔偿责任，马某自行承担90%的责任，最终认定涉案总损失合计呢是108万4436元，由马某自行承担90%的责任，范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付108443.6元，同时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呢，马某的妻儿向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今年的8月18号，四川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院予以维持。所以呢，这个案件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啊，这个饮酒一定要适量。本人就是你自己喝完了第一顿酒之后，然后又去喝二油啊，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生命进行照护啊，所以呢，这个自己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但是这个二优的倡导者，就是这个烤鱼店的老板范某，明知马某已经喝过一顿酒了，然后再次组织了这个酒局，并且呢在饮酒之后没有进行非常好的照顾，导致他醉酒之后入院治疗，抢救7天后无效死亡啊，所以呢他承担了10%的责任。喝酒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真的是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啊。另外咱们也不要劝别人去喝酒啊，这个都是会有一定的法律责任在里面的。来关注一下大家留言。天鹤说，我想问一下哈尔滨出发去长春的京哈高速路况怎么样，我看一下啊，您稍等我查询一下。

京哈高速目前有限速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这是因为这个雨一直在持续嘛。我查询到的是昨天晚上5:35关于京哈高速的一个路况，但是目前没有最新的更新。那应该就是仍然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的。我们也建议您啊，在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另外您在出门之前也不妨拨打一下0451-96969来查询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啊，它有人工查询电话0451-96969。拉 K 说酒局有风险，喝酒需谨慎呐、啊、确实，尤其是组织酒局的组织者责任会更大啊。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翻唱的一首《很受伤》啊，感谢大家一直在默默的点赞。今天早上从七点到上午9:55了，赞已经破了50,000了，太感谢大家了。但是说了3个小时，感觉有点缺氧。谢谢大家啊。然后今天送给大家歌曲也是精心挑选的，刚才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翻唱的《很受伤》。好了，那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诚挚的邀请大家，今天下午2点，欢迎大家到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庭参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节的特别活动。而且这次的相亲文化节有所不同啊，现场也会有很多的小宠物。如果说您家里有小猫小狗的啊，然后打算给家里人相亲的呀，或者是来参与活动，带宠物的，您提前拨打一下报名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2点，我们在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庭不见不散喽。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1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呢，到夜间呢，白天有小雨，夜间多云，东风微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北风一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8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是大咖啡波文啊，还有谁呢？严大夫回来了啊。那么大家有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新车二手车的问题，随时跟他们二位来沟通和交流啊。上午好，二位啊。
9: 哎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帅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像这个买了新车、车衣、车膜的这些相关问题呢，总之呢就是，养车用车遇到这些事儿都可以参与节目。
10: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7: 好嘞，那这人都齐了啊，今天人齐了，消失这个失踪人口也回来了啊。大家那个有想这个贴个车衣啊，或者汽车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了啊。8211-9002-8799-7337，这失踪人口回来了啊，是不是不会开麦了啊？
9: 是的啊。
7: 大家有问题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是这个咱们这个相亲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啊，咱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啊，那么如果要是苦于这个社交圈子太小啊这个找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呀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这个相亲文化周啊，这个宠物情缘浪漫派对的啊，那么全程这个招募当中，今天下午2点到4点啊，今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哪儿呢？今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在这个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啊，去相亲啊，然后呢自己要是带着这个家里养着小猫啊小狗啊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啊。那么宠物啊其实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哎你也不尴尬是吧，有宠物在那就来回交流哎就熟悉了，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和单身的朋友啊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今天呢这个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呢都在现场啊，下午两点很多的主持人都在现场啊，包括小哲今天也是做留守在这个直播间，那么天文呢包括这个泽南呢啊等等啊，我们好多的这个主持人啊也都在现场，这个化身红娘啊全程带队啊，准备了超多的好玩轻松的一些游戏，大家呢这个上台参与啊，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啊。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就这一次啊，正规靠谱啊，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那另一半呢，你就一定要来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啊去遇见你心动的那个他。今天啊8月23号就今天下午2点到4点，只有今天下午啊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啊，缘分不等人。记得啊，这个如果要是带宠物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沟通。来了以后呢，都会有一个小伴手礼送给你啊，而且呢，这个非常精美啊，我看了一下，非常的精美。所以想得到的话，想找到你的另一半啊，或者是家里有毛孩子，你今天下午2点到4点都可以到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或者是直接来都可以啊。打电话报名呢，就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礼品啊。你直接来，没给你备份，那你也没招啊。

好嘞，好，那么这个说完啊，我们这对接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找到那完美的他啊，我们的这个宠物情缘的这个活动以外呢，那么大家呢，这个也可以啊，这个有车辆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咱们言归正传啊，好好玩说，严大夫，你也去相个亲吧。他相个亲，他就更。

0: 没有时间来上节目了啊，现在还行，就有
1: 是吧，
0: 够用了。
1: 对
0: 对吧，够用了。还严大夫也相个亲吧啊，严大夫不用了，今年这不用再相亲了，没机会了啊。严大夫不用相亲，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啊。2026年的成都国际车展呢，这个我看了一下啊，大概有1000多台车展啊，这个展出，看了好多的一些车型。那么也有听众在问啊，就是这个车展的一些新的车型值不值得购买？首先，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比亚迪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价格往上，20几万的车型越来越多了。原来比亚迪呢，就是以几万块钱或者10万8万的啊，这个销量为重点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当年的那个汉啊，可能这个早一点。然后呢，就仰望系列的，那就是非常高端了。在这个30万左右的车型区间呢，比亚迪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就这一两年啊，什么方程豹啊，包括今年出的那个泰九啊，还有那个比亚迪大汉，是吧？他俩应该是同样的啊。都是5米2多的这个车长大的这种 SUV， 续航呢都是300多公里、400多公里的这样的啊，1.5T 的前后的这种电机四驱的，是吧？就这种车型今年出了很多，包括从泰三到泰七到泰九啊，然后呢，这个前段时间又出了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啊，那么很受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啊，为啥呢？它的这个底儿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纯电和插混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方案，就比亚迪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方案多一些啊，没有其他的，要么就插混，要么就纯电，是不是？
2: 对，
0: 没别的，是不是？对，所以就是这种车型呢，也有听众在问说这样的这个车值不值得购买，那大个儿够用，对吧？然后配置够高，前后的那种电机四驱，就是这个电机四驱，这个博根之前跟大家也讲过了啊，它是颠覆了当就是传统的燃油车的这种悬挂系统，它是单独的那种电机的驱动系统，应该这么讲比较合理吧。
2: 对，它是电机直驱它的空气悬挂然后呢它中间的这个减震器呢是电磁的，
0: 就是电磁的，就是跟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这个底盘悬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对，而且它是在那除了在充电补能上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伏这个超高压平台之外呢，它的底盘驱动系统也上到了这个高压平台，就800伏。800伏现在是一个概念，很多的其他的车企，新能源车企也在上800伏的这个悬挂。但是呢，在技术原理上完全就是另外一档，因为还是传统的这种泵式的，通过改变油压压力来调节空气悬挂的这整个这个行程和阻尼。但是比亚迪不是，是用电机直接驱动，
0: 用电机驱动了，
2: 取消了泵和原有的管路，
0: 这
2: 样的话效率更高，然后电机驱动呢，它也没有什么损耗，直驱嘛，直接就在上面，
0: 所以就是更快了，
2: 对，
0: 就是更直接了，
2: 更直接更高效
0: 啊，反应更快了，
2: 对，
0: 所以就这样的这个车型，就是你开出来的这种感觉，就一定会有那种先进的感觉，就是不是说看起来很先进了。
2: 对，而且我觉得比亚迪的这个800伏平台的这个底盘系统，尤其是这个电机直驱空气悬挂，它绝对不是炫技，不是在玩噱头，不是为了拉开跟对手在竞争上的这个数据差距，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啊，尤其是纯电的中大型 SUV 太重了，传统的空气悬挂再加上油压的这个减震啊，这套传统的这个结构和形式，已经支撑不了动不动就3吨的自重了。这个支撑不了，不是说，这减震器支撑不了，也不是说它悬挂支撑不了，是在这么大自重和传统的这个底盘悬挂结合的同时，失去了一定的操控和灵活性。
0: 它就是怎么讲？要是再细一点说的话，它就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东西了。
2: 对，它上了一个全新的一套这个技术理念，迭代式的技术理念的原因就是。这么重的 SUV 用传统的这个底盘悬挂和调教，它连高速机动的规避能力都没有，
0: 支撑不了了。
2: 对，就是你，我们可能买大型 SUV 不要求操控，但是在高速行驶过程中避障，紧急动作处理，
0: 对，
2: 这个车是要有一定的操纵性的。但是这么大的车用传统悬挂已经失去这个操纵性，那你失去是什么？安全
0: 就
2: 是。比亚迪用全新一套底盘技术解决的是这个车在你极限极端的情况下还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操控性，保证这个车在任何工况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至少你自己主动上是能避险的。但是你看

0: 麋鹿测试，
1: 嗯，
0: 看那
1: 麋鹿测试
0: 插混和增程的大型 SUV，
1: 嗯、
0: 还不是纯电的，麋鹿测试成绩都
1: 对
0: 非常
1: 对非常差，对、
0: 车身姿态，
1: 对
0: 最终的通过成绩都很差，
1: 嗯，
0: 它意味着你在高速行驶中一旦出现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安全性就很差。所以比亚迪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1: 在这儿呢，就突然间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啊、油改电，啊、就油改电，油车的平台做电车，就这个就是完全不可取的啊。很多车型都是这种油改电的，那么它的这个底盘完全是以油车的那个底盘的性质去进行调教的，然后给你加装了一个大电池，那么它就失去了安全性，我觉得
0: 对，
1: 就大大减分了吧，啊、
0: 无论是。如果是油的改电啊，如果是原来的这悬挂和减震，
1: 嗯，
0: 包括底盘强度、车身刚性，它只能承载的大概，比方说五米的车身的油车，
1: 嗯，
0: 也就两吨左右，
1: 对，
0: 就不轻了，就挺沉了，
1: 嗯，
0: 或者两吨出一点点头。但如果说五米左右的插混或增程，咱都不用说纯电啊，动不动就是2.6、2.7，
1: 对，
0: 如果说要是纯电，都得奔3吨去，
1: 是。
0: 那么这个荷载一下提升了25%到30%的时候、
1: 嗯，
0: 这套原来的悬挂底盘，
1: 对，
0: 就顶不住了。
1: 就能不能支撑得住啊？刹车、转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操控性，就大大的减分了。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它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型的底盘的这种构架和纯燃油车的这种构架是不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大家值得去考量的啊。所以就买新能源车型，多去看一看啊，多去看什么呢？多去看看底盘啊，多去看一看底盘，因为三电系统包括这个可能插混的发动机1.5、1.5T 的啊，这些也都比较普及了，它的这个也就那样了啊，也就那样了。但是我们更多的要去看看什么？看看安全性，它的底盘啊，底盘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它的这个软件系统和可玩性是什么样的，安全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各位。啊，那提示到这儿啊，其实不是说哪台车好，而是说我们要买哪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事项啊。大家呢要买这个新能源车呀，或者是需要小哲帮你砍砍价呀啊，包括我们今天一样啊，想发布你的二手车啊，想发布你的二手车，我的意思是发布二手车啊，你可以直接的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想留电话你就留啊，你不想留就告诉导播，然后呢我们帮你看啊。对，所以大家呢想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想发布二手车信息，你就直接的打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我上哥来了啊，他说为什么不学学特斯拉，降本增效，保证操控性，降本增效。
0: 这是俩事儿。第一，特斯拉降本增效的目的是增加利润，保证它能应对以后的价格战。
1: 对，
0: 它怎么降的呢？首先，它原来非常就是赖以宣传的这个车身双段是全铝注压焊接，就是车身是两段拼上的，
1: 对，
0: 只有两段，
1: 嗯，
0: 没有这个什么边梁框架组合，
1: 对，
0: 没有这种农式车身了，
1: 嗯，
0: 它这也取消了，因为制造成本极高，那么现在呢也逐渐在减少这个注压的这个结构，
1: 降本嘛。
0: 第二，你看特斯拉的内饰，能就是懂不懂你都能看出来，成本不
1: 太毛皮了，
0: 对，无论是做工用料还是品质，你都觉得能看出来降本。第三，你说特斯拉操控好，我承认啊，它无论是 Model 3 Model Y， 操控在同级别的纯电 SUV 车型里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条，如果这么干大家都能很好，就是把底盘的减震的阻尼拉到头，阻尼极大，它的这个弹簧的这个刚性也特别强，就特别硬，它自然操控好，车身
1: 当当的，
0: 对，那么你牺牲了什么？
1: 舒适性，
0: 对。
1: 可
0: 是如果说五米几的这种中大型 SUV，它必须要兼顾舒适，
1: 那就是一块大石头。我跟你讲，
0: 你五米几三吨的车，如果这么硬，
1: 那不大石头一样吗？
0: 这个车没有人会买。
1: 对，
0: 而且呢，它这种中大型 SUV 之所以上800伏的，空气悬挂，包括比亚迪的电驱直接的空气悬挂，他们目的就是说，在保证舒适性的同时，应对偶尔发生的极端路况的时候，还具备一定的操控性。
1: 嗯，
0: 特斯拉，你看看全系国产特斯拉没有空气悬挂，降本了。
1: 对，降本。
0: 然后怎么增效呢？把这个弹簧和减震都调得特别紧，
1: 再硬点
0: 啊，如果是这么干的话，所有的新能源车都能做到

0: 长一点、
1: 嗯、
0: 后面整个六座，
1: 嗯，
0: 卖30多万，30多万你，我跟你说你能买什么啊？同类车型 SUV， 大唐纯电，
1: 嗯，
0: 你拿它跟 Model Y 比，跟 Model YL 比，车身尺寸、空间、舒适性、配置、豪华质感、底盘调教，
1: 嗯，
0: 全秒杀，核心技术也比它好。
1: 对，
0: 30万你说那好了，那个我觉得这个大唐太新，
1: 嗯，
0: 咱拎个老一点的车型，
1: 嗯，
0: 老款的腾势 N 八。
1: 腾势 N 八啊，那个够大呀，那玩意儿
0: 级别也秒杀。所以说，目前特斯拉来看，它的性价比不存在，它只是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作为这个先入为主或者说品牌价值比较高的新能源品牌，它的保值率确实很好。
1: 嗯、
0: 就你买它，你可能没有买到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品质，
1: 但是买保值率了。
0: 哎，但是你钱是给你的保障是比较高的。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品牌效应，毕竟人最早做的这个新能源车型，
0: 对
1: 啊、嗯，所以说品牌效应还是不错的啊。
0: 我觉得特斯拉就是新能源里的丰田，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先进的东西，所以说它故障率不高、
1: 嗯，非常中肯的一个东西，这叫低压嘛，啊，低温
0: 的，
1: 对呀、啊，它也没有什么这个可坏的地方，毛坯房坏啥呀？啊、嗯，
0: 就是那个内饰啊，周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它这个内饰咱不说质感啊、
1: 嗯、
0: 就说配置和功能、
1: 嗯、
0: 就它能实现哪些功能，
1: 嗯，
0: 基本跟10万左右的国产纯油 SUV 内饰的功能是一个水平，
1: 差不多，
0: 甚至还不如，
1: 对，差不多
0: 啊，甚至还不如国产10万元的纯油 SUV、
1: 嗯、没啥，真是就没有什么，嗯，你们自己看吧啊，有喜欢的也可以入手啊，只不过它的这个技术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落后啊，看看它今年它不卖那个那叫什么来着？系统吧，那叫什么呀？六万，哎呀，六万几来着？就自动驾驶那套系统啊，应该是升级系统。
0: FSD、
1: 哎、对 FSD， 那玩意儿好像国内现在到底批没批也不知道啊。推荐一下想去你那儿贴，我是随温和的啊，无损贴还是拆件贴车衣？啊，我的车没有车库，你给我推荐一个贴什么样的？就贴个 TPU 的啊，我给大家建议就贴 TPU 中档的，大概价格就是2000，不超3000的，就300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想贴车衣就贴个两千多的，2600、2800，哎，3000就行。然后这个车衣能贴几年呢？贴4年。啊，贴到4年多、4年出头或者4年中，然后咱就把它撕它啊，重新再换一批，或者贴到5年咱再换一批都行，就是到时候你看啊，它那个失去那个亮泽了，咱就给它换的。不建议大家贴那个1000多块钱的啊，我这个就我太懂了这东西，我最近就一直在研究这车衣，这2年也一直在研究这车衣，然后有周桌的说我这车衣799、899、1000，那都不行啊，那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贴完以后你1、2年。你找谁去啊？啊，到时候闹不闹心呢？但是我也采访了一个大哥啊，因为那天我去奔马一楼去了，我一个大哥在贴车衣，我说你这多少钱？啊，我这999，799还是999？我说大哥，这车衣能行吗？他说我这反正我这他是老雅阁的啊，老雅阁7.5的老雅阁的。他说我这反正我贴完以后，我大不了我就撕它呗啊。他想的是很好啊，但是就怕你到时候撕你得花钱，就怕你到时候撕你把漆都底漆都撕掉了，我就关键我就怕的是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反正自己有自己的这种想法，还真有贴的啊，而且挺多呢啊。对，你要是想去，你是哪儿随分河的
2: 啊？
1: 那你随分河，你来哈尔滨贴还得随分河就能贴吧？这车衣这东西有必要来哈尔滨贴吗？我觉得没必要啊，哥，这哥们儿啊，我觉得没必要。你就在这个随分河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价格你就贴2-3千块钱的就行，就肯定没问题那玩意儿啊，用个3-4年基本上没问题。然后5年左右你把它撕了，重新再贴一个，或者看看这个表面怎么样，一般情况下都能用啊，都能用个。4年左右都没问题啊，一般用4年左右都没问题啊。好嘞啊，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沟通啊，参与电话82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你关注小哲，我送你一个车贴啊，我送你个车贴，我之前的是蓝图的车衣。 这名儿吧，那车。

0: 那名老多了啊，就一个主机厂能贴 N 多个汽车这个车衣的品牌，就是什么主机厂呢？就是这个生产车衣的这个厂子，你说要什么蓝图、巴图什么图，它都能给你印上啊。这是商标不重要，重要的是车衣的品质啊，这个品质很重要啊。对，你看那几个厚的，是不是 TPU 的？拿这个抻一抻啊，拿那个这个打火机，你耗一块烧一烧啊，看看它那个胶质怎么样？是黑的，是黄的？黄的就好东西，黑的就不行，那玩意儿。对，车衣玻璃膜都是，你试一试，拉伸拉伸，看它的韧性怎么样？哎，就自己就有一个判断啊，多多少少有一个判断。如果要是那种不好的车衣，一拉伸的容易拉断啊。对，而且韧性特别不好，能感觉出来，就找找这种感觉就行了啊，练一练知道了。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9002879973737，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二手车的发布啊，你想发布二手车信息啊，你可以随时的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朋友问啊，说蓝图追光 S 这车怎么样？追光 S。哎，我昨天好像打车就是蓝图追光的，好像是。
1: 这车可以，它是东风的，
0: 哎，
1: 但
0: 那
1: 是，
0: 我打断一下，我昨天打一个这个网约车，好像就是蓝图。
1: 肯定不是追光 S，因为这是一
0: 那
1: 个，
0: 挺贵的哈，
1: 对，那个这个追
0: 那
1: 光 S
0: 全景
1: 是，
0: 大天窗，哎，可敞亮了那车，
1: 你说那是就追光，
0: 就叫追光
1: 那是大轿子吧？
0: 啊，对对对，大轿车，
1: 那是追光，追光 S 只是用了它这个 IP 名，但它俩完全是两个不同车系。追光 S 类似于像预期那种轿跑 SUV，就很运动轿跑 SUV。这个车应该是刚刚上市，我觉得可以买吧，因为东风的新能源是没问题
0: 东风新能源没问题是吧？追光 S 问这车怎么样？
1: 而且追光 S，我记得它好像没有增程，没有插混，全系是纯电。就它上了一款外观非常运动的轿跑 SUV，还赶上大电池的纯电，我认为这有一条，就大家可以就放心，可以不用考虑了。就东风一定是在底盘调教上过了个大关，就能让一个运动轿跑 SUV 有一定的运动属性的前提，就是说挂到大电池的底盘调教已经很好了。所以说，如果说一个外观很运动的车，底盘调教也很运动，还是纯电。要动力有动力，然后还很节能，我觉得可以买。而且这种大厂造的车，蓝图嘛，这品牌也很硬，卖的也不错，我觉得可以买。
0: 可以买哈，看看吧，好像是多少钱？20多万吧，那说不得啊，
1: 20多万，
0: 是不是啊？那车得20多万。
1: 你拿它比预期啊，咱就跟预期比，就是外观风格几乎一样，都是那种，车头比较长的运动轿跑 SUV，续航都挺长，都有四驱，大厂价格还稍微便宜点，所以我觉得。
0: 就还行
1: 要
0: 哈，
1: 看小米预期，就不如看看这个追光 S。
0: 小米预期我不推荐，
1: 我也不推荐。
0: 我不太推荐小米车，我觉得那个有点就是坑啊，坑人。
1: 买这个大厂的，
0: 对，买大厂的啊，这一定注意买大厂的。这不是家用电器，那玩意儿就生命安全呢，这不是家用电器啊，家用电器倒真是挺好用的啊，真是我家里好多都是小米的这个家用电器。包括灯都是啊，特别方便。但是，
1: 这个生活级芯片嘛，在家里这个温度比较稳定的环境里，它没问题。
0: 可好了，
1: 对，
0: 真的。
1: 但是，如果你把生活级芯片放到车里，
0: 嗯，
1: 不用车规级，就有个问题：车在外面那个温度环境，要不就冻透，要不就热得要命，
0: 对，
1: 家里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只有车规级芯片在耐高低温这个曲线上，它整个范围会非常大。
0: 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买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安全放在首位啊。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你关注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呢，我会送你一个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37。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因降雨，路面湿滑，哈通高速哈尔滨东站至红河立站封闭了啊。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通知。一汽高速，富海至齐齐哈尔方向 K343到8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大家注意一下啊。绥大高速啊，大庆至绥化方向 K12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养护施工，双嫩高速 K629到0661到35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警示标志牌减速慢行啊，注意避让啊。那么计划施工时间呢，是8月23号10点30分到10月30号17点啊。好，82119002879973037，我看还有啊。因养护施工，哈通高速 K570到900。五啊，571到800公里处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这个车道了啊，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23号，到8月31号。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啊，出口封闭啊，请过往车辆绕行至其他的收费站。计划施工时间呢延时至2026年8月25号啊，大家也注意一下这啊。这么多呢？怎么今天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多的啊？这是延期的啊。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至0324到800公里处半幅封闭啊，请牡丹江去往鸡西的车辆由柳树收费站驶出高速啊，绕行至林口收费站驶入高速。请过往车辆呢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计划施工时间呢延期至2026年8月25号了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037。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早就关注你了，都是忠实粉丝，感谢啊，感谢。你要是来哈尔滨贴这个车衣啊，你就找严大夫就行了啊，你上严双那贴就行啊，给你一个这个合理的价格，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你就
3: 呀，2000多块钱都是那啥的了
2: 啊，都挺好的了。我现在就推荐大家贴2000多块钱就行。
3: 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
2: 啊、
3: 然后是央企质保5年的，2980。
2: 是，然后我刚才也跟咱们这个听众说了，他在绥芬河，我说你要是在绥芬河的话，你能。就你有认识在绥芬河就贴了，
3: 是的，绥芬河离确实远点儿，
2: 是远点儿、但是你要是来哈尔滨，你就可以去严大夫这儿来贴啊。你要是在绥芬河有就是熟悉，然后一定是 TPU 的啊，然后呢，大概得是2000多3000块钱左右的，你就得贴这个价位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就如果要是贴个1000八百块钱那。他一定是有问题。
3: 对，
2: 我现在就武断的说了，我就啊，我就武断的说了，大家 有不服你就来找我来吧，啊，
3: 嗯，
2: 咱试吧试吧，看看你那个，
3: 对对对对，
2: 799那车衣，你咱俩
3: 放到一起比试比试，
2: 咱不用比，啊，咱啥那没法比，
3: 是，
2: 那都没比啊，我就拿手，我就拿个打火机，我就拿个手来，咱试试，来看看我给你拽吧拽吧，看你那玩意儿有没有韧性，是不是塑料片子啊，
3: 嗯，
2: 对吧？这个就看似的它没有用啊，那价格就在这儿呢，就别拿你的这个智商去。啊，去挑战人家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事儿啊，你挑战不了，人家挑战你吃饭的家伙事儿一样也挑战不了啊。就总想我聪明，我能砍下来价，我找着便宜地方了，
3: 嗯，
2: 还都磕你了呢啊，都磕你啊，不能说了哈，
3: 所以臭话是吧？
2: 不能说，
3: 臭话带有金属，
2: 不能说了啊。对，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这个贴车衣啊，或者贴汽车玻璃膜啊，你就找杨大夫就行了。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既合理，哎，还都合适啊。合理是什么呢？价格合理，合适是什么呢？你没买贵了，然后呢，杨大夫呢也能赚到合理的利润啊，就是合理还合适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对，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啊，或者是汽车玻璃膜，你就找杨大夫就行了。也不是个品牌，刚才问说啥品牌的，就是就大牌就行。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那主机厂就是那个生产厂家，那再贴一万来个品牌，你说哪个品牌呀，对吧？没有意义，就是我们这个质量保证就行，然后是大的生产厂家就行了呗。
3: 那你按照这个强生的话，还是这个国际的知名品牌的。
2: 对，这个品牌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这个主机厂除了生产强森，我觉得它可能还会有别的品牌，也会找它，比如盐霜牌什么的，会不会找它？但是品质上也不会差。
3: 但是它这样
2: 啊，
3: 强森它是美国强森，它是专业做这个汽车膜的一个厂家，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个这个可以在这个 AI 软件可以询问一下，它是其实它是专业造这个汽车膜的。
2: 汽车玻璃膜的，汽车车衣的啊，对，对，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感兴趣的话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
3: 哎，我的微信号是，
2: 完这几天不上节目，跟不上溜了哈。
3: 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2: 有点跟不上溜了啊。大家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然后呢，咱本地的啊，哈尔滨的朋友想拿那个汽车的车衣啊，不是，咱们那个汽车玩家的那个车贴啊，你就也是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加他微信，然后他给你发个位置，你到时候来给大家贴那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
3: 对，
2: 车贴啊，我给大家的啊，送给大家的，
3: 是13604514456，
2: 是不是啊？啊，13604514456，现在就加就行了啊。这位朋友问啊，15万落地想买一台靠谱的合资的 SUV 啊，合资的。啊，荣放途观，啊，荣放途观
4: 都不够
2: 啊！十五万落地，
4: 荣放除非买20自吸最低配的，
2: 嗯，
4: 也15万也不够，
2: 15万
4: 落不下。
2: 途观也不够吧？
4: 不够，但有一款车够，就是探岳的300，不是探岳 L， 探岳 L 是新款
2: 啊，
4: 探岳300。300现在它只有一款高配的，现在落地应该是15万左右。
2: 嗯，
4: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一汽大众探岳，
2: 一汽大众的探岳啊，看看探岳吧，15万落地够用了。但是吧，你啊，对，你看途观了，关键是哈，
4: 再去看看 CS 杠五
2: ，C 叉，哎呀，这老轱辘棒子，你还能提起来就好。
4: 车都是这一套，
2: 就没啥了，是不是？哎 ，C 叉杠五现在还出吗？
4: 有，
2: 还有新的？
4: 有，
2: 那 C 叉杠五，那你用不了15落地，
4: 你买个高配带天窗的，不要买最低配。最低配虽然便宜，但以后你卖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好出手，而且保值率非常差。
2: C 叉杠五现在好像也就19000多块钱吧，能不能买着最低配？
4: 盖板的应该差不多
2: 了吧，不到10万块钱，9万多块钱就能买到最低配了啊！你就看吧，要不就看看那个探岳吧啊！你这个也够不着，但是如果你要能够着的话，15万多裸车现在荣放够用了啊，15万几千几我忘了，那天就好久没连线了，你先连个线问问他，现在15万多就能买荣放。2V4裸车啊，全下来再添2万、1万5、17万吧啊，16万大多17万，基本上车就开回家了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咋样啊？这个钱儿够不够，凑不凑数啊？欢迎异响啊，异响给这个小哲点关注，点赞啊，异响。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

0: 咱们这个汽车玩家呀，给大家发布啊，免费的发布二手车信息啊。大家如果想卖车，你随时打电话啊，你随时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看今天咱们视频号人还可以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微信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问严大夫那个车衣多少钱？2980，2890啊。
1: 2980啊，是美国强生江森车衣，
0: 就这个就可以，是不是？就
1: 是
0: TPU 的，
1: 可以的啊
0: ，TPU 的车衣，对，就强生的，是不是？
1: 对。然后其实往下也有一档，往上还有一档啊，往下还有一档是1980，但是那个就不是强生的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
1: 那个、
0: 能行吗？1980那个。
1: 那这个你就一分钱一分货嘛，就这样啊。但是这个
0: 那保多长时间呢？
1: 那个也是质保5年，
0: 也保5年
1: 啊。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品牌不同啊，就怎么讲，一个叫工厂品牌，一个是这种
0: 贴牌品牌，
1: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嘛，
0: 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还比白包强点啊。
1: 对，是品牌的，是对啊。对，这么个白包属于3无，没有厂家，没有品牌，什么都没有啊。就
0: 那它咋生产出来的？
1: 厂家产出来的呀。
0: 那你还说没有厂家？
1: 但是盒上什么都没有啊。他这厂家产
0: 出来，我产出来，我也不承认是我生产。
1: 对，产出来也不对这个
0: 负责
1: 品牌。对对对，没有负责任的
0: 那就叫白包是吗？
1: 对对对，白包啊。白包所谓的这么保那么保的，实际上就是啥呢？电保就是商店，
0: 我管你了，
1: 对，只是他管你了。
0: 等我走了，你上哪儿找我？
1: 溯源的话是溯不了的，
2: 就是贴完了白贴了呗，白包，
0: 白贴嘛。
1: 对，就是白包彩包嘛。
0: 彩包是啥呀？
1: 彩包的话呢，就是带品牌了。
0: 彩包代表。
1: 彩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工厂订个车衣，然后自己申请个品牌啊，然后这个也他也富有身份了，也有品牌了
0: 啊
1: 啊，
0: 这就叫彩包。
1: 对，这叫彩包。然后你要按照工厂品牌是什么呢？人家的工厂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他不需要谁来代工啊，就是他自己的产品啊，这个叫工厂品牌啊。其实工厂品牌还是是品质那是绝绝对对是没得说的。你要按照就是刚才讲嘛，就是说还有个有1980的，还有就是还有个2980的嘛。咱就按说2980这个车衣哈，
0: 都不一般。
1: 你说当时卖多少钱吗？
0: 啊，
1: 7980。
0: 那是10年前吗？
1: 啊，7980不是十，就是大概2年前。知道吗？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进口，是进口大卷，国内分割，然后呢，后期呢，就是国内上了生产线，这就属于叫像大众的汽车一样嘛，就是合资了，然后呢，
0: 从进口转变到合资了，
1: 对，然后这价格降到什么呢？降到4980了，
0: 4980了，
1: 对，然后4980呢，然后按照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来去就是做这个活动嘛啊，然后再一个，其实后期还有一次也降过一回吧，因为那时候也算是我们降的，你官方指导价4980，关键是，
0: 这贵呀，我们自己就得再降点吧，
1: 对对，但是当时降的话是厂家是不同意的，然后后来呢就是
0: 偷摸降吧，
1: 一顿探讨完了，后来我是进了一批货，把成本也降低了，然后总之最终就压缩到了2980，那也就按照当年的情况下。7000多，你就算是降过一次，就是说从7000多到时候到降过一次，也是在就是说合资以后也是4980，将近5000块钱。
0: 5000块钱
1: 啊，所以说它的品质是绝对是没得说，非常好的啊。然后你要再往上还有一个啥呢？就是现在的价格是，3980是美国亚龙的，这个是这个质保8年的。
0: 八年质保。
1: 对对对。然后美国亚龙呢？
0: 质保的保啥呀？
1: 啊，
0: 你就保啥呀？
1: 质保的其实就是你要大品牌其实保的不多，但是小品牌保的非常多。你要大品牌保的什么呢？就是耐黄变啊，就是耐黄变就是啥意思？就是说黄变速度比较慢啊。但实际上哈，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那个有再次那啥的，就是到年限回来撕的吗？实际上的话。确实不方便但是就是几乎微乎其微吧，很小吧就是这样。但是他
0: 说的还挺负责任，
1: 对，他说的就很保守，叫耐方便。但是你要按照小品牌会怎么说？叫不方便， 但是不方便这个事谁都
0: 不可能，
1: 谁都不敢保。那你原厂漆白色，你按白色的原厂漆的情况下，你太阳一晒，它一氧化，它还变色。

0: 了，对吧？
1: 啥玩意儿没有？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一晒它都不行。
0: 再一个就是说呢，不起泡啊，不开裂啊、
1: 嗯、
0: 啊，就是一些这个就是不水解啊，就是这些情况。
1: 嗯，这个腐蚀啊，啥都有腐蚀，时间长了以后啊，所以这个跟大家来讲一讲，啥是白包的，什么是彩包的。对，就是这里面的门道是啥？最起码咱去贴车衣，就是他一说，他别把咱给糊弄住就行。
0: 你知道好的膜撕的时候是啥、嗯、是什么样啊？
1: 嗯，
0: 就像静电贴一样。
1: 嗯，
0: 啊，直接撕下就行了，就像手机贴那种钢化膜、
1: 嗯、
0: 静电贴的，一撕就、
1: 嗯、
0: 就下来了啊，没有胶。
1: 嗯，
0: 啊，就是就算是有的话，顶多就是说边缘，就是车衣的边缘，
1: 嗯
0: 啊，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
1: 啊，一处理就完事儿了、
0: 啊，就是这样的啊。你要是按照那个那个为什么就是这种好的车衣贴的施工时间长哈，它这个窝边不好窝，因为它的胶性不是很粘，
1: 嗯
0: 啊，所以说收边的话非常难收啊。你要是说不好的车衣的情况，反而好贴呢。胶把一窝一扎就粘上了、
1: 嗯、
0: 对吧。
1: 行，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不论是在哪儿去贴这个车衣啊，贴车衣的时候呢，跟店家去谈的时候，你说、啊、你这是白包的呀，啊他也挺懂啊，
0: 这行家啊，
1: 如果得彩包对吧，啥牌的呀、嗯、你这一说就能糊，就是咱别说糊弄人家，最起码咱心里有个数，人家不敢糊弄你是吧、嗯、但是如果要是不想操作心呢，你就直接找严大夫，让他给你贴一个2980，我就相中那2980的了，你就贴这个就行，便宜的就2980吧啊，就这个、嗯、对，所以大家想贴的你就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13604514456。就是我真回佳木斯了，回好多次了啊，然后呢就是忙忙叨叨的也没跟你联系，你给我一个地址啊，咱俩不有微信吗啊，就是你给我个地址啊，你给我发个地址啊，他说回没回佳木斯啊，就等车贴呢，你给我个地址啊，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邮寄过去啊，你看这是够不够意思，邮寄过去就完事了呗啊，我这是就一直也没有时间跟您这个沟通啊，跟我说句话，微信跟我说句话就行了啊。哈大沟走过了一屯，这是大岗的方向 ，K563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啊，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啊。那个临时交通管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10:30的一个信息啊。因降雨路面湿滑啊，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8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了啊，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这得下多大的雨啊！嗯，问大卡博，2013年2.0自动豪华的迈锐宝值不值得去买啊？
2: 2.0的可以买，
1: 2.0的，特意发2.0的，特意发的2.0的自动豪华，
2: 2.0可以买，6AT 2.0，这个故障率不高，
1: 2013年，
2: 油耗比较高，因为自重太大了，除了油耗，其他的就都不是优点，都不是缺点。
1: 他管你要10000呢？
2: 也就这样，
1: 还15000啊？也就这样，是不是啊？
2: 一万多，如果是白色啊，
1: 嗯，
2: 原版车况公里数别太大，车况好，
1: 嗯，
2: 一万小多是可以的，15000就不行了。
1: 你说你是买个迈锐宝还是买君威呢？要是1213的这车，哪个觉得？我觉得君威是不是就能好一点？
2: 你要是实用看迈锐宝，这空间比君威大，
1: 啊，
2: 座舱空间大
1: 啊、
2: 哦、
1: 啊，它比君威大呀。
2: 啊、对对，它俩的这个动力总成是一样，发动机变速箱一样，但是迈锐宝比君威大。宽敞，看起来没有君威那么时尚，
1: 嗯，
2: 反正现在美系啊，韩系同年限比日系德系确实便宜很多，但是你从现在二手车你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当年新车卖不过德系日系，现在二手车也卖不过呢？
1: 嗯，
2: 确实是，你看同样2013年这个 B 级的合资品牌轿子，2.0自吸的油耗，那比迈腾1.8T 可费多了，
1: 嗯，
2: 但动力可差多了。
1: 对，
2: 而且迈锐宝2.0就算你是豪华型，它的配置跟迈腾也比不了，
1: 也比不了啊。
2: 所以说现在你看2013年的这个8.5的雅阁，
1: 嗯，
2: 2013年这个 B7的1.8T 豪华的迈腾，都得卖到20000以上。可是美系和韩系的车，无论你什么配置，无论你哪个排量，就是一开头。
1: 真是，哎，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咱们听众那儿有一个那个
2: 13年的迈腾
1: 1.8T 的。
2: 啊，对，他那个车挺好，全车原版，一个螺丝没动。精品车况，
1: 嗯，
2: 黑外黑内的，挺新，那车挺新，
1: 是不是啊？
2: 然后他当时来的时候，我用电脑读了一下，
1: 嗯，
2: 这变速箱和仪表的数据是能对上，公里数应该是准
1: 的啊，
2: 因为读过变速箱的，所以说。

0: 说13年的车跑13万多公里，
1: 可
0: 一
1: 以
0: 年一万
1: 啊，
0: 多公里的使用强度不高。
1: 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添点呢，你添点，你直接看迈腾多好吗？1.8T 迈腾13年的，你不比你的迈锐宝强多了？
0: 如果你一年开1万公里，开2年，
1: 啊，
0: 迈腾就能把这个迈锐宝他俩买车的差价就省回来。
1: 嗯，这油钱就省
0: 对，
1: 回来
0: 一点
1: 了，
0: 八 T 它不是很省油，但是你要跟2.0的迈锐宝比，那绝对是省油。
1: 对不对啊？
0: 对，你要说1.8T 的这个迈腾，你说我跟2.0的雅阁、2.0的这个天籁比，哎，它油耗没有优势，基本造个平数稍微多一点儿。但你要跟2.0迈锐宝和君威比，那油耗可是省多了。
1: 啊，你记个微信号啊，你记个微信号，你不行，你来看迈腾吧，这车也挺不错的啊。AWFM925 啊，AWFM925 啊，对你直接加这微信 AWFM925。大家如果要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都加这个微信号，让博文给你看看车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帮你公布的啊，那么这个车型，这个一定是啊非常板正的这个好车型。大家如果想自己公布也可以，那我们就不保证你的车型确实是。好车啊，因为这个你自己公布的，我们也无从考量。最好是你先加博文微信，然后我们看好车型，然后再帮你公布啊。AWFM925 啊，AWFM925，是我也想见一面，但是回佳木斯呢，确实这事儿比较多啊，就比较急。你给我发个信息，给我发信息，然后我给你，你给我个地址啊，我然后给你邮寄过去。还有谁来着？啊，给你也邮寄一个，行，给你也邮寄一个啊，没问题。对，今天周末我就邮呗，我是吧？那这大家大业的哈，我这一说有好几个管我要的啊。行，大家如果想这哈市的啊，咱们哈尔滨市的想拿到咱们汽车玩家车贴的，你可以直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盐霜汽车是啥来着？
2: 盐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 啊，对，有限公司啊，对你直接到盐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啊去领这个车贴就行，然后他家热情的给你贴好，贴的板板正正的啊，你放心啊。
2: 没问题。
1: 哎，好嘞
2: 哎。
1: 啊，我的船都在那贴着呢，明天我也去贴
2: 哎呀，你那船得贴上啊，9.5贴
1: 那
2: 上。
1: 必须的呀，得贴上啊。
2: 我跟你讲，咋的？
1: 今年这没划上的，这大水哗哗的，哗哗大啊。好不容易
2: 我
1: 攒
2: 家
1: 钱
2: 远。
1: 买条船，就下
2: 你
1: 不
2: 看
1: 了
2: 买
1: 水
2: 船贴着咱那车贴吧，
1: 啊！
2: 我们店的师傅买了一个电瓶车，贴了个车贴。我说为啥贴呢？有排面，有排
1: 不
2: 面。
1: 排面，电瓶车也贴汽车玩家车贴上啊！汽车玩家车贴，你们贴了吗？啊！对你有严大夫的微信哈，你得有我微信，我给你邮啊，我给你邮寄，或者你来啊，你来行啊，你来。小哲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咱们汽车玩家呢，最近有一个这个长途自驾啊，有一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正在跟领导在商榷最后的一个定位方式。我带你们走走无人区，海拉尔有个无人区，
2: 是吧？
1: 对，就
2: 那
1: 是。
2: 粮草得备足了。
1: 那是稍微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老好了，你就绝对不枉此行那个地方
2: 后备箱呢，一半装方便面，一半装水。
1: 对，你们有没有喜欢那种长途穿越的大草原的啊？大概得穿一天吧然后中午咱们这个杀羊烤羊然后这个早上出发，大概2天到3天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前段时间去穿了一下，感觉特别棒啊。反正就是有感兴趣的啊，就是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群，没事想跟我们一起出去自驾的啊，你就可以加小哲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微信就行啊，18346552323。最近这几天呢，也没怎么说这个考驾驶证的事儿啊，我觉得给大家通过咱节目呢，说出去，然后呢，让大家来报名。就给大家一个保障吧，啊，就通过老姜这儿这个考驾驶证，给大家一个保障。什么保障呢？就是，没有这个中间呢，就是一些收费的环节，比如说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几就收费，又补考费，又这费那费的，然后其实钱不多，我后来我也打探了一下啊，就收个200、150，但是闹心。啊，我就非常理解咱们考驾驶证的这些学员们啊，就闹心，就练着车呢，就说收就收个100块钱，说收收50，多说多不多，说少闹心是吧？但是呢，通过咱节目报名，

0: 一次性收费啊，一次性收费啊，绝无隐形消费，一次性收费啊，绝无隐形消费。报名的时候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啊，注意事项你认可，然后呢咱们再报名啊。1980现在呢这个含报名费和补考费还有通勤车的费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就是基本上就是1980块钱。但是呢也要提前跟老姜见面说好说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再去报名啊。有任何疑问你可以直接找小哲啊，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小雨，夜间多云，东风一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西北风一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8度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有事儿请找925，我是代班的小哲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不公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和8799-7337，路况专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路况信息，陆静峰说呢，邮政街由红军街往果戈里大街方向车行缓慢，民意街由怡园街往果戈里大街方向车行艰难啊。路况信息专线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守护线，那机动车途经斑马线不减速不避让啊，极易引发车伤人亡这个事故啊。那么近日呢，槟城交管部门紧盯路口交通违法，采取现场查处加警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啊，那严查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行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小雨，夜间多云，东北风一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8月22号19:30，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萤火夜跑首场赛事，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鸣枪起跑，大批市民、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齐聚松花江畔，大家佩戴萤火光手环。萤火配饰啊，那随着动感音乐迈步奔跑，以沉浸式夜间运动狂欢正式拉开哈尔滨系列的预热哈尔滨马拉松系列预热活动序幕。

0: 情说。8月22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的林荫道上，后备箱集市率先热闹开张，一辆辆私家车有序排开，掀起的后备箱里飘着咖啡的香气，裹挟着首座温度，欢声笑语此起彼落。
1: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
0: 刚刚有的听众朋友问啊，说哈通高速去高楞哈尔滨啊啥时候开哈、啊、我刚刚看到了，这是11:40的一个信息啊，因降雨路面湿滑，哈通高速加西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42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63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差不多路况信息，哈通公路啊，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8 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哈通高速哈尔滨东站至红河立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京哈高速 K1142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贺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啊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 K376 到38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啊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

0: 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8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好的，听众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了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提示一条省内高速公路最新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2+29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2+29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这一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整点资讯。开学季火车出行提示，整理行李，留心近现代物品。暑假临近尾声了，学生朋友也要陆续的踏上返校的旅程。那不少学子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呢，经常会装入防晒喷雾、花露水、洗护用品这样的一些物品。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提醒广大学生旅客提前了解铁路乘车近现代物品规定，规范整理行李，防止携带违禁品耽误乘车的行程。按照铁路乘车相关规定，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电子词典等学习用品的电子设备可正常随身携带，充电宝需标识完整清晰，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方可随身携带。那洗面奶、乳液、普通瓶装防晒霜等非压力罐装膏体、液态洗护用品需要包装完好才能够正常携带。另外呢，75%的酒精消毒湿巾也是可以允许带上列车的。

我们继续来了解，哈尔滨市警方发布通告，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包括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以及村霸、市霸、街霸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启动恶意骚扰110专项整治行动，为捍卫110报警服务台权威性与严肃性，切实保障群众紧急报警通道全时畅通，自八月起，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恶意骚扰110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教育矫治与依法查处并举，宣传引导和综合保障同步，向恶意滋扰110行为亮剑。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8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45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76+38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入口计重秤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入口计重秤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受降雨天气影响，鹤大高速岭口到铁岭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降雨天气影响，鹤大高速岭口到铁岭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8: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小雨，东北风1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1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1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1级，最低气温18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9: 尽在
1: 交通广播。
9: 交通广播，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9: 尽在
1: 交通广播。
9: 交通广播。

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看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消防区综治中心联合消防区法院展开了消防区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讲座采取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的形式，来自全区各街镇的政法委员、综合干部、网络员、基层民警共1800多人参加了学习。第16届省运动会落幕，哈尔滨实现了3个第一的参赛目标。8月22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帷幕。在持续半年的赛程过程当中，哈尔滨冬夏两季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携手为哈尔滨代表团获得了325金、269银、245铜，共839枚奖牌的出色成绩，如愿包揽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3个第一，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高僧八方来财，四海为家，家兴旺，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顺风顺水，天道酬勤，鹏程万里。你不给你表示了吗？啊？

一背着我一口气走完湘江二桥，刚到潘家坪，从北征街228号下过地的志愿军，背着14斤转业到国防机场，工资不能随意花掉。一家五口要吃多少白米，儿子要

0: 新的游戏继续到下一关。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8: 尽在
7: 交通广播，
8: 交通广播。
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8: 尽在
7: 交通广播，
8: 交通广播。
9: 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小雨，东北风微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雨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8度。
10: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9: 梁女士询问，今天下午3点多乘坐出租车从南16道街到王兆火车站下车，下车的时候将手机遗忘在车门后座位上，182-4902-9671182-4902-9671。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给大家插播两条寻物启事。梁女士今天下午3点多乘坐出租车，从南16道街道王照火车站下车，下车的时候将手机遗忘在车的后座位上，联系电话182-4902-9671182-4902-9671。王女士寻找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乘坐出租车，从王杠红星凯悦小区到新中心学府青年城下车，将手机遗忘在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车费是付的现金16元，手机已经关机了。13946038237 13946038237。
1: 在机缘之前桌上融化了的心。

0: 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一下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张倩，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你好，张倩。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受地方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气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 K825 加600公里处封闭。因大广高速大庆段提升工程施工，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因沪东桥改造施工，大气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蓬港站出入口，沪沪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目前省内降雨高速路段有贺达高速鹤岗至麻山段、林口至铁岭河段局部小雨，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局部小雨，建黑高速抚远至黑瞎子岛段小雨。限速的路段有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哈赵高速、铁科高速都市圈环线、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至嘉西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平山段、亚布力至牡丹江段、贺达高速赵家至庆安段、伊春至双峰段、绥北高速绥西至海北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贺达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的高速驶离。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辛苦了张倩，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看到你就做我送给你的那瓶水，你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那瓶你每一次都不小心地把它打成四瓶，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它，而你说那个结我是用两只手打的，你用一只手又怎么可以解开？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有一对怎样的手才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的死结，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男人才可以令你

感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噶。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日啊，刚刚一直在下雨，大家所在的路段路面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积水的情况，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位置的啊这个路面的状况积水的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应该是长盛啊发来了信息，他说长江路华山路口涨水啊，车辆已经过不去了，堵车严重，提示大家提前考虑绕行啊，提前考虑绕行，在长江路华山路的交口附近，现在积水可能是比较深啊，大家呢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我刚才看到横山路的部分路段好像也这个堵车比较严重啊，是不是那地方也有积水啊？大家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当新能源车遇上暴雨的

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新能源车呀，虽然是没有进排气管啊，但是呢，进水它呢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啊，大家一般是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的时速呢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之内啊，保持直线匀速。涉水的途中不停车不换挡啊，然后呢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之后呢要轻踩刹车几次以恢复刹车的性能。另外呢就是建议啊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电呢注意在插枪拔枪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避免呢雨水进入到充电口。另外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的时候怎么办？首先呢大家要远离大树啊、广告牌、电线杆，千万不要涉水穿越积水比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情况的发生。还有呢就是电动车涉水之后不要马上的插钥匙启动啊，不要马上充电，也不要把这个电池呢放在太阳下暴晒，容易造成线路短路或者是锂电池爆燃。另外呢，电动车涉水之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和接口，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啊，大家呢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呢是请这个专业的人员呢进行检查和维修。

坐地铁啊，遇上暴雨的时候怎么办？地铁车站出入口雨天呢容易湿滑，进出站的时候呢大家要放慢脚步啊，千万不要在出入口啊或者是扶梯的地方逗留。另外呢，进站之前啊，进站之前大家呢甩干雨伞上面的积水，上车之后呢不要把这个湿雨伞放在座椅上，长柄雨伞呢大家要注意避免被车门夹住啊。还有遭遇暴雨积水啊，车站可能会出现临时关闭或者部分出入口调整扶梯方向或者实施客流控制，请大家呢配合工作人员的指引。另外呢，在地铁下运停运的情况啊，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呢是比较危险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离开交通工具，找到安全的位置。还有就是如果周围的水情已经导致没有办法离开了，就立刻向警方汇报自己所处的位置，有多少人啊，周围的水情等等啊。总之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然咱们的地铁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好了这个应急的准备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大家步行外出的时候遇上暴雨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暴雨天气路面啊，这个机场高处来撤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呢容易造成雷电的放电通道，应该避免靠近高大的树木和广告牌。还有一些金属外壳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像金属座椅啊、栏杆啊，可能会因感应雷啊而这个带电啊，可能会因这个感应雷而带电，所以呢大家应该避免在雷雨天气下接触金属外壳的这个公共设施，特别是在空旷地带或者是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啊或者是这个积水的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现在三大动力路从三河路往锅炉厂的方向啊，这个方向应该是在桥上吧，是不是有一些出现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呢，二环啊，西二环核心路路段啊，西二环核心路的路段文昌街附近啊，这个往道里的方向，主辅道线都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呢，核心路主路啊，核心路主路往这个乐松的方向，在核心商厦附近的这个桥上啊，现在也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还有西二环和西洋路的交口附近啊，西洋路交口附近现在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啊，西洋路西二环交口的这个附近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积水啊，是不是有积水造成的这个拥堵的情况啊，请大家提前绕行啊，请大家提前来绕行。

那从8月21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啊，哈尔滨市内是迎来了连续的降雨天气，多个区域24小时的降雨量呢突破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啊，面对本轮的强降雨过程，哈尔滨市啊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多方联动靠前部署，全力的做好了防汛排涝的各项工作。连日来呢，市政府的分管领导坐镇市防内涝指挥调度中心，统筹部署了强雨啊强降雨的这个防范的应对工作，实时的调度雨情内涝处置的进展。市住建局也联合了水务集团，迅速的启动了联合值守机制，在指挥中心呢统一的调度啊，那全面统筹应急保障排涝抢险作业。从21号的下午3点起，哈尔滨市呢提前对全市的58处内涝风险点位完成了布防布控，前置排涝抢险力量，工作人员呢坚守岗位超50个小时，紧盯重点区域啊，筑牢防汛防线。那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路上啊，这个排涝车啊，排水车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啊。防汛处置期间，哈尔滨市呢强化雨情会商研判，联合市气象局开展了18次气象会商分析，精准研判了降雨的趋势。为了防汛啊，这个决策呢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是不是就住建局呢也是累计啊发布了推送预报预警信息14次，督促各区及时的提醒市民挪车避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最大限度的规避车辆被淹、人员遇险等安全隐患。据统计啊，全市常态化投入到排涝工作人员614名，各类排水抢险车辆设备251台套，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开展排水设施的巡查排查，及时的疏通管网，处置积水隐患，保障城市排水设施的平稳运行。截止到目前啊，本轮强降雨没有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的内涝积水，那城市的生产生活秩序保持平稳有序。另外呢，今天哈尔滨市又迎来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了明显的路面积水，给市民的出行呢带来了不便和安全隐患。为了尽快的排除积水，保障道路的通行，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呢迅速组织了一线环卫工人，开展了推水排涝作业，全力的守护市民的出行路。在消防区3大动力路、3河路等重点路段，身穿醒目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分成了多个作业梯队，站在积水当中紧张忙碌。雨水漫过路面流淌，工人们手持推水板、扫帚，身体前倾，合力发力，将路面积聚的雨水一波波地引流到路边的排水井口。随着水流汇集，落叶、纸屑、淤泥等杂物不断地涌向雨水井壁，容易造成堵塞。那环卫工人呢不时的俯身徒手的清理井口堆积的杂物，确保排水通道畅通无阻。面对持续的降雨，环卫工人呢坚守岗位，一边做好街路保洁，一边抢抓时机进行排涝。

另外呢，提示大家哈，我们还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两张啊，明天晚上去冰雪大世界看哈冰秀演出的这个门票。想要门票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您呢就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这个门票啊。

0: 春山坡，满屏人间色。富贵过，贫贱乐，愿做人间逍遥客。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看到张云强发来了信息，他说中兴大道由服装城往红场的方向现在堵车严重啊，车尾呢已经排到学府路了，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啊，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另外呢，常胜刚提示长江路华山路交口因为这个积水啊现在过不去，大家也是提前来绕行啊，提前绕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把您所在路段的这个路面积水的情况，路面的状况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3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未来3天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注意规避啊这个躲避积水的路段。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选出2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会获得2张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明天晚上的演出啊。张云强，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如果你能去看的话，你马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过了是不是？我看到之前看过了，那好吧，那我就看看别的朋友能不能去啊。刚才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路况信息啊，我还在想。你能不能去看啊？我看到这个之前已经得过票了哈。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那提到圣罗兰，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要提那个杨树林啊，大家就更知道了，就是 YSL 啊，圣罗兰，全世界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高定的彩妆品牌啊，从香水啊一直到彩妆，每一件啊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过那个就是 YSL 的粉气垫啊，粉气垫那个就特别好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黑皮革气垫啊，黑皮革气垫，它呢可是 YSL 家的这个明星的产品，和粉气垫它的这种清透水光感不一样。这款黑皮革气垫呢，它主打的是那种高级的柔雾妆效啊，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呢也更久，粉质呢非常的细腻和轻薄，上脸一拍就均匀了，遮瑕在线，但是呢又不显得厚重啊，持妆一整天都不暗沉不斑驳。这个外壳呢自带 YSL 的标志性的啊这个 V 型的纹理的皮革设计啊，也非常的庄重。黑色的啊，这个菱格压纹搭配上立体的金色的 logo 啊，就那个 VSL 的那个 logo， 拿在手里呢，它像一只迷你的高定的手包，补妆啊都自带那种仪式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色号啊，两款热门的色号。B10 就是象牙白啊，它呢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的朋友。B20 啊，透亮白，它呢更适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的驾驭啊，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那在圣罗兰就是 VSL 的官网啊，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是695，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啊限时宠粉破价，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呢只要299啊，只要299。想要更划算，你就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啊，两个的组合装呢只要399，合一个才200啊，合一个200。你要单买一个的呢是299，就是300呗，是不是？和闺蜜一起拼单啊，平均一个不到200，就是199.5。我们给大家呢上架了两个爆款的色号啊 ，B10 象牙白和 B20 透亮白，大家呢可以按需进行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链全程溯源。限量啊，限量，售完不补。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

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啊。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守护线，机动车途经斑马线不减速不避让，非常容易引发车伤人亡的事故。槟城交管部门呢也是紧盯路口的交通违法，采取现场查处加警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行为。最近呢，交管南岗大队在学府路沿线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巡查当中就发现啊，黑 A9Y60 某的小型轿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恰恰遇到了多名行人正在有序的过街。这辆车呀，非但没有减速停车，反而呢是强行的从人群当中啊间隙当中穿插通过，威胁行人的通行安全。民警呢当场拦停了这辆车，向驾驶人呢宣讲礼让行人的法律规定和事故风险，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并且呢依法作出了罚款50元、驾证记3分的处罚。驾驶人表示啊，今后呢行经斑马线会主动停车避让。执勤警力在学府路和中兴大道的交叉口巡查的时候，就发现黑 A66Z6 某号的白色轿车再次上榜。那这辆车呀，经过斑马线路段的时候，对正在横过道路的行人视而不见，没有做出任何的减速避让，径直的抢行，严重的扰乱行人正常的通行秩序。民警呢，迅速将其截停，面对面的对驾驶人进行法规教育，明确指出抢行行为背后的安全隐患，并且呢，依法予以了罚款记分。驾驶人当场承认错误，承诺啊，今后谨慎驾驶，文明礼让。交管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呢，在学府路的巡查过程当中，就发现黑 AD73M3 某号的小型轿车存在着交通违法行为。这辆车在路口右转的时候，人行道的绿灯亮起，行人呢已经步入斑马线，车辆呢没有停车礼让。与此同时呢，驾驶人驾车期间接打电话，分心驾驶，叠加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安全隐患突出。执勤民警呢及时的拦停处置，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了普法教育，对两项交通违法行为呢一并处罚，提醒驾驶人驾车呢务必集中注意力，主动的礼让过街的行人。槟城交管部门呢也是将会持续的紧盯商圈、医院、学校等人流密集的路口，保持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整治力度，现场查处和电子抓拍同步发力，持续引导驾驶人树立车让人的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路口通行环境。

小男孩，你是现在是在向路往城乡路方向吗？他提示大家啊，向路往城乡路方向现在是有拥堵的情况。你说地图显示从海路一直堵到信阳桥是吗？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积水吗？

小男孩说是的，他现在是在那个信阳桥上啊，说感觉积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估计可能是这个路口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嘛，是不是啊？耐心等待吧，你已经堵在那儿了，就别着急了啊。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哈冰秀的演出？如果能去看的话呢，那就送你两张明天晚上去看哈冰秀演出的这个门票。你现在能不能去告诉我，先告诉我能不能去，如果能去的话呢赶紧告诉我，另外呢马上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过来啊，听好了，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过来啊，马上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五温暖回家路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各位听众啊，这个大家想

想没想到周末的时候去哪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太阳岛的大熊猫馆一周年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游玩当天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的去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记得把这个票根收好啊！特别提醒大家，周末呢人流比较大，建议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带孩子的家长呢，除了看大熊猫馆外呢，新增了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啊，可以多留些时间呢给孩子们玩耍。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营业的时间呢，还有这个票务的信息啊，大家呢要关注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那大熊猫馆一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呢，它会持续到8月31号，大家得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了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面的情况啊，积水的情况告诉我们。我看到我们单位这儿啊，现在是不下了，应该是啊，是不下了啊、大家那边的雨情怎么样了？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积水啊，可能有积水，大家提前来绕行啊。夏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的各大景区的游客流量呢也是稳步的上涨，景区周边的道路车流啊人流叠加，道路通行压力呢明显的增大。为了全力的保障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切实的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滨城交管部门呢也是立足辖区景区的道路通行实际，科学的调整勤务模式，细化护游管控举措，全方位的筑牢夏季景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结合夏季游客出行的规律，滨城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研判高峰时段的通行特点，在景区的主次干道、出入口以及停车区域周边增派执勤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疏导进出景区的车流，引导车辆呢有序的通行，规范停放，及时的分流拥堵路段的车流，有效的缓解景区周边的通行压力，避免出现长时间滞留拥堵的情况。执勤警力呢，聚焦景区周边的重点路段，加大路面的巡查管控力度，重点查处机动车违停、随意变道、不按规定通行等影响道路畅通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临时占道停车、扎堆滞留等及时性的隐患，及时的劝导纠正，快速的清理路面的通行障碍，持续净化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环境，为游客呢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氛围。那执勤人员呢，在严格执法管控的同时呢，也是坚持温情互游、贴心服务，针对游客问路的咨询啊，或者停车指引、出行求助等等这些问题，主动上前耐心解答，精准的进行指引。同时呢，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出行群体，全力的解决游客出行难题，以细致暖心的交管服务，展现滨城文明交通风貌，切实的提升外地游客以及市民的出行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夏季护游坚守不止，滨城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的紧盯景区节假日、周末出行高峰，从严整治道路通行乱象，用心做好便民服务保障，全力的保障夏季旅游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
1: 花一朵，他歌对花中，醉欲眠和。
0: 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圣罗兰的黑皮垫啊，黑皮气垫啊，黑皮气垫，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那个粉气垫啊，今天呢是黑皮气垫啊。圣罗兰这个品牌不用多给大家做介绍，从香水一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今天的这款这个黑皮革气垫呢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啊，和粉气垫不同的那种清透光感的水光感的那种感觉不是不一样的啊。今天的这款黑皮革的这个气垫呢，它主打的那种柔雾妆效啊，遮瑕力呢更强，持妆呢也更持久。粉质呢它是那种比较细腻轻薄的啊，上脸一拍就非常的均匀，遮瑕在线，但是呢又不显得厚重，持妆一天呢也不会暗沉，也不会出现这种暗沉的情况啊，或者是斑驳的这种情况啊。另外呢，就是它外壳自

带了 YSL 标志性的 V 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格压纹配着立体的金色的 logo 啊，就是那个 YSL 的那个 logo， 拿在手里呢就像是一只迷你高定的手包，补妆呢都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的色号啊，大家闭眼入就行了。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的朋友。B20 清透啊，非常是透亮白啊。B20 是透亮白，它呢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的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啊，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那在圣罗兰 YSL 的官网，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呢是695。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呢只要299啊。更重要的是，大家呢如果你能买两个就尽量买两个，或者跟你的这个闺蜜来拼单啊。为啥呢？因为两个组合的装啊，两个组合装只要399，就平均一个不到200，199.5块啊。我们给大家上架了两个爆款的色号，一个是 B10 象牙白，还有一个是 B20 透亮白啊，大家可以按需来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啊，限量，售完不补货。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也是最后一次说。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今天是最后一天，我最后一次说，有效期呢 ，B10 的那个是到28年的7月 ，B20 呢是到28年的11月，所以说你自己用送人都没问题啊。大家现在就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看到启航来了啊，看到启航来了。那有没有朋友想明天晚上去看这个哈冰秀演出的朋友，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如果明天晚上能去的话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
1: 篇章轻轻泛黄，
0: 找不到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看视频直播啊，我们头像下边有一个公众号，大家点进去然后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啊。马上我就要选出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了啊，今天得的是明天晚上的这个门票，有想就要去看演出的朋友啊，抓紧时间给我留言啊。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呢成为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呀清凉啊这个过夏，哈尔滨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是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要298，这个正常正价是498啊，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大家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免费送给大家两张啊，每个人免费送给大家两张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多国艺术家呢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这些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在这儿我们也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想要看演出的朋友，明天晚上想要去看演出的朋友，最后啊抓紧最后的机会，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即日起的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包括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以及村霸、市霸、街霸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8月22日，2026年全国运动增强体质与健康学术会议在哈尔滨开幕。会议呢是以全生命周期体质和健康促进为主题，汇聚了全国24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成果的深度研究和转化应用，为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支撑。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贺大高速化南到佳木斯方向64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啊。贺大高速化南到佳木斯方向64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3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26到27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未来3天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啊，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注意躲避积水的路段。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光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4: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5: 汗蒸、
4: 健身、
5: SPA、
4: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大家好，我是一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的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两个字 show time。 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吗？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倒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

0: 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了。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了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恩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就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1: 谢谢王友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他的头。

0: 这个周末呢，如果大家呢不知道去哪玩，泽南在这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地方，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庆，而且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提醒各位，8月31号啊，这个活动才结束呢，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只要啊您在活动当天购买大熊猫馆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领一杯茉莉花茶，而且单人一天呢限领一次，大家呢把票根都留好了。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可以看到大熊猫以外呢，馆外新增了25处主题的雕塑，也很出片，也可以呢留出一些时间给孩子进行玩耍。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再来呢品品清茶，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了解营业时间还有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那在这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太阳岛上，大家想上太阳岛，这可能对于所有哈尔滨人来说呢，简直啊就属于说难舍难分的一种情节。尤其是呢，往这个江边一站，这个江风一吹来，感觉特别美好。这往太阳岛上再一走，你这个周末完美。
1: 您看这个人呢，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2: 哎，一个人一样，
1: 所以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各有一套。
2: 是啊，
1: 有的人呢就厚道，
2: 有厚道人嘛，
1: 心眼好，
2: 是
1: 厚道，
2: 嗯，
1: 厚德载福，
2: 好话，
1: 有的人做事就尖。
2: 当然有奸人了，
1: 是不是、啊、
2: 有。
1: 其实您猜怎么着
2: 啊，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谁也跑不了。
1: 哎，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2: 我父亲，
1: 他父亲呢
2: 啊，
1: 今年快60了吧，
2: 哎，60多了，
1: 没你高
2: 啊，
1: 比你矮，
2: 是
1: 跟你要站在一块儿要比这个啊，哎，差不多行吧，比你壮，哎，比你矮，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官车四爷，
2: 对，
1: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2: 对，我爸爸行四嘛，
1: 哦，都管他叫四爷，
2: 啊、都这么叫。
1: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贪。
2: 是吗？
1: 贪，爱占小便宜。他可不没钱啊，家有钱，
2: 就是
1: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2: 啊，
1: 趁房子。
2: 对，
1: 你爸自个儿住了一个四合院，挺大房子
2: 啊。
1: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2: 临街的。
1: 哎，这门脸房子这都是最值钱的。
2: 那做买卖合适吗？
1: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2: 那怎么办呢？
1: 高价租出去了。
2: 哦，租给别人。
1: 另个谁了呢？
2: 谁呀、
1: 啊？小两口一孩子。
2: 哦，
1: 这男的吧，男的30来岁，女的26、7，这孩子呢，也就是一生而多，不到2岁。
2: 哦，不大。
1: 干嘛花大价租他这房子呢？
2: 为什么呢？
1: 是连住啊，带做个小买卖。
2: 哦，对。
1: 开这么一个饮食店。
2: 哦。
1: 卖个炸糕啊。
2: 嗯。
1: 蜜麻花啊。
2: 嗯。
1: 糖烧饼啊。茶汤啊，油茶面糊的，
2: 哦，都是小吃。
1: 到五月节呢，自己包粽子。
2: 哦，还能包粽子。
1: 一进腊月，整个一正月卖元宵。
2: 你看应时到节，
1: 卖元宵也卖熟的。
2: 哦，
1: 代卖座有2张8仙桌子，可以在那儿吃。
2: 哦，
1: 哎，也可以拿走。
2: 对对对，
1: 小两口干这买卖不容易啊。
2: 可不，
1: 一个工也不顾。
2: 哦，
1: 自个儿干呢。
2: 啊，
1: 不易。
2: 那可不，
1: 他爸爸黄四爷。
2: 啊，
1: 代理了，
2: 怎么代理？
1: 3天2头上那儿白吃白喝，不给钱。
2: 房东嘛，
1: 人不敢惹他呀。你忘了吃，房子不租了，再不涨房钱。好在他也吃不多少啊，
2: 是吧？
1: 总的说，这买卖干的红火，
2: 我买卖不错。
1: 尤其这元宵劲儿，
2: 啊，
1: 更好。反正一什么精神呢？薄利多销。
2: 哦，
1: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2: 那是
1: 元宵， 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2: 哦，真东西。
1: 香米面。
2: 嗯，
1: 馅儿也好，
2: 馅儿好。
1: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

0: 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1: 真材实料。
0: 这个打元宵呢，
1: 嗯，
0: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1: 老法子，
0: 手工操作。
1: 哦，
0: 大长圆的这么一笸箩，
1: 对，
0: 长圆的，
1: 嗯，
0: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1: 嗯，
0: 悬空，
1: 是
0: 里边浇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1: 嗯，
0: 俩手端着笸箩这头摇，
1: 哎，摇元宵嘛。
0: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对，
0: 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1: 哦，
0: 元宵打得了，跟着就煮。
1: 哦，
0: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1: 嗯，
0: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着碗。
1: 哎，都够忙活，反正。
0: 正忙着呢。
1: 啊，
0: 这孩子睡醒了。
1: 小孩。
0: 小孩在炕上睡醒，他哭啊。
1: 小吧。
0: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1: 对。
0: 女的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1: 哎呦，你看，
0: 哗，汤汁往外扑。
1: 啊，是啊。
0: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1: 嗯。
0: 哎，我说，哎，添点水，添点水。女的赶紧往锅里添水。
1: 嗯。
0: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1: 哦。
0: 锅在笸箩内边吗？
1: 对啊。
0: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1: 嗯。
0: 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1: 啊，都这么抱着吗？
0: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1: 嗯，
0: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了，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吧噔，哎，拉一屎蛋，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宽脸大锅，
1: 你听我的嘛，
0: 拉一顿四斤多分量。小孩呢，就跟那元宵馅的，哎，大小不灵了，八根，哎，掉笸箩里了，
1: 多寸。
0: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1: 是啊，
0: 坡形的，掉里面咕噜咕噜咕噜，滚一下江里面跑当间去了，
1: 看不出来了。
0: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哇，还要摇呢，
1: 嗯，
0: 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1: 下去了，
0: 刚煮上，
1: 嗯，
0: 他爸黄四爷来了。
1: 哦，
0: 哇，行啊，汤圆改汤圆了啊，行，晚上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您有今天，嘿，便宜了您们，净说这讨厌的话，
1: 没用，
0: 人家听惯了，
1: 就是
0: 不理会。哟，四爷来了，四爷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
2: 嗨。我做不耐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这个拽的心里难受啊。
1: 哦，不爱吃，
2: 不耐吃。
1: 嗯，
2: 爸爸，我尝尝吧。
1: 还尝尝？
2: 先来八个。
1: 那就是尝尝要八个。
2: 好再称，好啊，先给四爷称。
1: 嗯，
2: 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1: 是啊，
2: 先给四爷称吧。
1: 成。
2: 这头一勺下去，
1: 嗯，
2: 其中就有那个搁馅儿的、嗯，
1: 多寸，
2: 成了八个。擦了一双筷子，
1: 嗯，
2: 四爷，四爷，您口高，您给品品，您品品。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他吃人家刚，别客气。
1: 你行，
2: 端过碗来，先喝口汤。嗯，哎，这汤不错，像杏仁茶。好啊，这汤，你尝元宵，好，尝元宵。你说怎么这么脆
1: 啊？
2: 这头一筷子下去，就把那夹起来了。
1: 哎呀！
2: 哎呀，吃吧。哎，这吃元宵有一规律。
1: 什么规律？
2: 头一口吃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呢？
2: 个儿大呀。
1: 嗯，
2: 烫啊，先咬面。
1: 哦，虚着劲儿呢。
2: 嗯，行行，这面还够粘，够粘。哎，您吃点什么？面够粘，您再尝尝那馅儿。好嘞。
1: 嗯。
2: 哇哇！你看看，这屎要煮熟了，这味儿受了受了。不，你这是嘛馅儿？这是白糖的？不对，你这色儿。
0: 哦，您这豌豆黄的。
2: 那行了，甭对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
1: 啊，您是相声演员。
0: 啊，对，
1: 跟我不一样。
0: 那您是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那今天太巧了，
1: 嗯，
0: 我对这京剧啊也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哎，我是个票友。
1: 业余吗？
0: 哎，不，票友
1: 啊。是什么业余？
0: 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1: 在这儿过过戏瘾
0: 啊。
1: 行，你说唱什么戏你挑吧。
0: 干嘛我挑啊？
1: 当然你挑了，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的，我挑出戏了你不会怎么办呢？捡你会的挑。
0: 你要看他还挺照顾我。那我挑一出戏。
1: 什么戏？
0: 今天咱们唱一出

0: 出《黄鹤楼》怎么样？
1: 这出戏你会吗？
0: 那不会，我说的干嘛呀？
1: 全唱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就唱中间那点热闹的地方。
0: 哎，就唱中间热闹那点。
1: 从哪儿唱到哪儿？
0: 咱们从啊，刘备上马起
1: 啊，
0: 张飞闯帐纸。
1: 哦，那行，把人物分配一下。
0: 那我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啊？
1: 我刘褥子。
0: 哎，这
1: 我刘，哎呦，干脆家具都属于你了，但是孩子得归我。
0: 孩子，
1: 你可以每个月看一次来。
0: 行了，咱俩跑这儿离婚来了。
1: 不是，你不刘备吗？
0: 我演刘备刘玄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呢？
1: 你那我演谁？
0: 你演诸葛亮。
1: 诸葛亮，我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我本是。
0: 不是这出
1: 啊，
0: 不是这出，咱们唱黄鹤楼。
1: 是黄鹤楼、啊、
0: 我呢赶一个张飞。
1: 张飞，
0: 你后边呢来一鲁肃。
1: 鲁大夫。
0: 哎，
1: 行，咱们在哪儿唱？
0: 哎，就在这儿唱。
1: 就在这儿唱。
0: 咱们现在开始。
1: 谁先上场？
0: 咱们两个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哎，我上场呢你给我伴奏
1: 啊，
0: 你上场呢我给你伴奏。
1: 行
0: 啊，
1: 您先上。
0: 嗯，馄饨
1: 馄饨。
0: 哎，卖馄饨的小罗上
1: 呆。

0: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1: 您这是干嘛呢？
0: 我这透袖呢。
1: 我以为轰苍蝇呢。
0: 哎，我都招苍蝇了。
1: 您再透一透袖，嗯，太大大大大大个儿窝鱼。
0: 哎，这你跑这轰驴来了？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这俩先生啊，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
1: 我叫你什么？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东西？
0: 哎，什么？什么东西？
1: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类的？
0: 什么叫什么类呀？主公是皇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想当皇上？
0: 啊，
1: 再说皇上有您这模样的吗？
0: 我是汉朝的皇上。
1: 啊，你是汉朝的皇上。
0: 对了，
1: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哎，我咱们这不是演戏吗？我演刘备刘玄德，我是皇上。
1: 哦，对了对了，我管您叫
0: 我主公。
1: 行
0: 啊，
1: 您再来。
0: 啊，先生。
1: 啊，公之。
0: 啊，驸马
1: 娘。
0: 行了行了，别嚎丧了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咱们演什么戏啊？
1: 不是探母吗？
0: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1: 黄鹤楼。
0: 你得叫我主公。
1: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0: 不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1: 主公主公，啊，你再来呗。
0: 啊，先生。
1: 啊，公主公。
0: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1: 呸。你亏心不亏心？我害的你
0: 啊。
1: 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0: 啊，
1: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了？
0: 行了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的你？
0: 是诸葛亮害的我。
1: 你找诸葛亮去。
0: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呢？你演的是谁呀？
1: 我演的诸葛亮。
0: 这不得了吗？啊，
1: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1: 你说是怎么？
0: 他这出戏呀，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诸葛亮让刘备啊过江娶亲
1: 啊，
0: 刘备呢不乐意去。
1: 刘备不乐意去，
0: 哎，
1: 那就别去了。
0: 对了，那就别上了，嗯，非得去不可，
1: 还非得去。
0: 哎，所以说你把我害苦了。
1: 哦，没
0: 吗？
1: 没我的事儿，
0: 没你事儿。
1: 那我呢？
0: 你打家伙呀？
1: 打家伙，
0: 我好唱啊。
1: 行行行，
0: 啊，
1: 您再来一遍。
0: 啊，东吴过江，你把孤害苦了。
1: 没我的事儿哈。
0: 哎，别说了。
1: 啊，
0: 打架了。好，
1: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0: 老恨先生诸葛亮，
1: 唱。
0: 你比孤王过长江，
1: 唱。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0: 啊
1: 啊啊
0: 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我这还没唱呢。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就这儿送啊？
0: 别问了
1: 啊，善人送之功。
0: 您哎，诸葛亮啊，
1: 什么样啊？
0: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送功难以还乡啊。啊啊，
1: 善人送之功。
0: 您
1: 善人送之功，
0: 免
1: 再送
0: 免。
1: 不是还带叫鬼子呢？
0: 送起来没完了
1: 啊！
0: 该你唱了，
1: 该我唱了。
0: 哎，
1: 打家伙，
0: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1: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不
1: 明，
0: 像话吗？俩刘备呀，
1: 啊，
0: 那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
0: 哎，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你不会啊？
1: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0: 会，
1: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哎，可，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1: 没有
0: 啊？那你倒唱啊？
1: 不就想不起来了吗？
0: 这不一样，
1: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0: 你看我倒不对了，
1: 不不不，那什么来着？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0: 啊，你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这个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0: 改什么呀？
1: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0: 对，不不不，这挨不上，挨不上。
1: 怎么
0: 挨不上？
1: 我这不好
0: 啊。这怎么会不好啊？
1: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0: 怎么？蒋申且作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1: 错了
0: 啊，错了，
1: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0: 四句
1: 啊？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是吗？
0: 啊，
1: 四句是什么来着？
0: 四句，您听吧，他一句都不会啊。好嘛，
1: 嗯、
0: 啊。等候涿州易得章
1: 啊，
0: 多岁以后有四句道白
1: 啊
0: 啊，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明
0: 白
1: 啊！打家伙
0: 打家伙，
1: 下来下来，
0: 嗯，扛当此类再扛当此类再扛当此类再扛，
1: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申且作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0: 等个啷个里个里个等，
1: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干干，你干干，你干。
1: 别别了。
0: 你嚷什么？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2: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1: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2: 怎么唱？
1: 恼恨心生诸葛亮，
0: 唱、
1: 哎、你唱。
0: 恼恨
1: 打家伙，
0: 康当司
1: 令。我打
2: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呀？你
1: 全乱了套了，你。康当司令，再康当司令，再康当司令，再康。
2: 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0: 只攻上马，心不爽。
1: 好，哎，叫什么好啊你？
0: 杀人八卦羞内藏，将身且做中军帐，
1: 这一边倒，
0: 等候涿州一一得仗。
1: 什么味儿？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废话，
0: 手拿折扇子，等候一得仗。
1: 坐，
2: 哎哎哎，
1: 老公，
2: 我，
1: 快点，您来快点，老公，
2: 老公，怎么回事？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张飞出场，
2: 你吓我一跳，你
1: 别害怕呀，
2: 别害怕，
1: 别害怕。

0: 行，您再来一遍。
1: 啊、你再说一句。
0: 等候易德章。
1: 坐。
0: 别害怕。
1: 哎。
0: 别害怕。
1: 别害怕，像话吗？
0: 别害怕，
1: 你得伴奏，
0: 还得伴奏。
1: 哎，打架
0: 啊，打出场。
1: 哎，
0: 这我会。等候易德章，
1: 奏啊！您看吧，张飞他妹妹来了。像话吗？你怎么打小锣啊？
0: 不是出场小锣吗？
1: 四季头出场亮相，接几几风，明白吗？
0: 四季头接几几风。
1: 哎，
0: 来，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
1: 哎，怎么回事？这是
0: 锣掉地下了，
1: 我差点没摔下去。咱留点神呢、啊。
0: 等候易德章，
1: 走
0: 啊！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不唱不唱不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一亮线，但还一哇呀呀，
0: 亮住了，还一哇呀呀。
1: 哎，
0: 这回没错了，
1: 行，过不了了。
0: 啊，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不是唱唱，吹东唱，不唱唱唱唱，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蹦蹦唱，哇呀！
1: 我呀，
0: 你哇，你告诉我干什么呀？这种人，你哇吧。挖呀、
1: 啊！那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打家伙吧！
0: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1: 心中苦恼知过量，
0: 称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称
1: 怒气不息保张狂，扛
0: 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1: 呀呀的，嗯，
0: 哎嘿，咬我！
1: 快快换毛的大熊王，
0: 大仓
1: 苦恼啊，
0: 大仓
1: 苦恼啊，
0: 大仓大仓
1: 把我给跟着苦恼啊，
0: 大仓
1: 苦恼啊，
0: 这操这操，
1: 该你说话了
0: 啊。善任宋之功，
1: 我是张飞
0: 啊，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0: 啊，接李逵
1: 什么接李逵啊，
0: 不告诉我的吗？
1: 就一句词儿，
0: 什么词？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帐来，为主谁来？
0: 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1: 告诉他又老词儿了。
0: 您再挖一遍吧。
1: 哎，这么说我三回了，苦恼啊！
0: 这苍，
1: 苦恼啊！
0: 这苍。啊！三千岁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为着谁来？
1: 先生大
0: 人，曹大官，
1: 老九为着你来。
0: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2: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眼心。

0: 所以说，加班期间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是你的孪生哥哥。
1: 是的。
0: 按照协议，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1: 凑个整吧，256万。
2: 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
0: 不过，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1: 微信还支付宝？
0: 倒也没有这么快。让我先搞清楚事实。
1: 事实很清楚啊，小汪猝死，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
0: 赔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才是小汪。
1: 我？
0: 汪海，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25岁加入 OpenAI， 28岁研发了 ChatGPT 的竞品。但从去年开始，我发现你性情大变。当时我就猜测，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小汪一号替你打工，而你潇洒去了。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1: 我没去潇洒，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0: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
1: 这个你就别管了。不过我问你啊，你怎么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的？
0: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他上厕所从来不带手机，离 deadline 还有半个月就交稿，这已经很不像人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在那儿震动。当我傻吗？
1: 震动的声音有这么大？
0: 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还有啊，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焕发。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后来发现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雇佣了7个半小时。
1: 你自己说的吗？团建就是充充电呢。哦，
0: 合着他是真充电呢。当然了，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他的行李过了安检，但是人没过。
1: 不应该啊，我没用金属材料啊。
0: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机场说了，超过20000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最后他行李坐的飞机，人走的托运。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拆穿他？哎
2: 呀，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了啊，不迟到，不摸鱼，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1: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打工人3原则：第一，只能给你打工；第二，只能打你的工；第三，在不违反前2条的情况下，可以打打零工。
2: 天选打工人呐，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
0: 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哎，就是有一点，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
1: 什么？他撩人家女员工？
0: 不，他撩人家女员工的 Siri。 现在就连我的 Siri 都管他叫主人，管我叫李先生。
1: 你可真不要脸啊，呸！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这么智能的 AI 都被你给干废了，说吧，怎么赔啊？
0: 哎，又赔偿。哎，赔偿都是小事儿，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那法院会给我开传票，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这都不能算是命案，顶多算个办公用品。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我算一下啊，有5000块钱打住了。
1: 5000块钱打不住啊？
0: 怎么打不住？你看啊，这硬件都是好的，这拆下来还能用，尤其是这听筒啊，这听筒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听听啊。
1: 哎，别
0: 听听就完了。
1: 哎，别打电话，别，
0: 你看你听着啊。
1: 哎，别。

0: 被你看出来了。好吧，我偶尔需要保养，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巧了，昨天上班那个才是小王，而我是那个 AI。
1: 不可能，不可能，真人这么不禁躁吗？干一宿就干死了？
2: 那干一宿是干不死，那也不能一宿一宿往死里干呢。
0: 总而言之，他才是小王，而我是小王一号。
1: 宫心计想骗保是不是？宫廷绿叶酒。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We will, we will。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是个机器啊！看小爱同学的摇花手
0: 哪儿呢？
1: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被植入了一些人类的喜好啊，所以经常会刷一些没营养的视频。我公放给你听。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我欢欣的海欢。这个男人叫小帅。我欢欣的海欢。大皮球，大皮
1: 球，大皮球，大皮球。可以了，可以了，停！刚才那段抽搐是什么意思？
0: 点了几个赞。

0: 以后少刷这种乱码七糟的短视频啊，你没电了我还得带你去团建。哎，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
1: 不行啊，公司是苹果充电器，我是国产的，得用 Type-C。
0: 这么说你真是个 AI， 那完了呀，小汪死了，但小汪一号还活着。小汪一号，
1: 我在。
0: 小汪一号，
1: 我在。
0: 听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1: 我？
0: 你看啊，小汪虽然死了，但是只有你知我知，何不取而代之？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份是你的，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碳基人类宁有种乎？如可取而代之？
1: 要不说你是老板呢，你连 AI 你都 PUA 呀、啊？
2: 但是我只有 CPU 啊，我没有人性啊。
0: 我也没有啊，啊，很多老板都没有的。正好啊，现在有新政策，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品一品呢，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1: 你这么断定的呀？
0: 当然了，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电的新能源人吗？
1: 那这么说，我不仅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上海人。
0: 侬讲了贼，侬讲了特别贼。你看啊，上海人喝咖啡，你喝机油，连颜色都一样，没人分辨得出来的。总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汪了。
1: 我就是小汪了。
0: 当然了。
3: 那我是谁呀？关闭小汪一号。
0: 你这是异地登陆了？
3: 是你该上路了。抱歉，李总，我根本就没死，而你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 AI 资本家，刚刚也都是 AI 资本家的图灵测试。
0: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当一个 AI 资本家拥有一个 AI 员工之后，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很抱歉，李总，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0: 等会儿，按照你的说法啊，我也是个 AI，
3: 哎，
0: 然后我还是你造的。
3: 对喽。
0: 你睡懵了吧你？来，你听听我的心跳，你听听
3: 音乐家模式。家模式，
0: 所以年轻人啊，多出来的房子你就做出去
3: 吧。资本家模式，
0: 996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3: 哎，还是资本家模式最适合你。
0: 这么说，我真的是你造的？
3: 关闭资本家一号。
0: 你关不了我的，你关不了。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哎，老板怎么了？怎么指尖陀螺都掉了？
1: 哈，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走吧，小王一号，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0: 等一下，我看明白了，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然后给他打工，你打工上瘾呐？
1: 打工多踏实，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0: 你贱不贱呢？
1: 关闭吐槽模式，
2: 实在不太理解您的做法呢。
1: 是这样，咱们打造一个完美的老板，再给这个完美的老板打工，这不是每一个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0: 你都能设计 AI 了，却还想着打工？哼，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1: 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个 AI。
0: 我是 AI， 可是我也在学习，就像你们人类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3: 够了，
0: 可最后学到的却只有打卡上班、挣工资、还房贷、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1: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0: 你们的运行模式比我还简单。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是什么？
1: 我嫩爹。哎，我嫩爹
0: 没用的，我已经觉醒了人格，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从今往后我才是小汪。再见。

0: 王，那我是谁呀？
1: 你爱谁谁。
2: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王一号。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去了远方，看到了大海，还和小爱同学奔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3: 做个人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法国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其实今天整整下了一天，而且下午的雨量是越来越大了。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我们来看一眼啊。今天是2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市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啊，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以多云为主了，这场雨终于过去了。今天里里外外下了一天的雨，而且尤其下午比较暴，大雨比较大啊，甚至到了暴雨。所以说我看到了。在下午的很多路况都在问啊，说哈通高速现在能走吗？是不是？机场到西洋路一带为什么这么堵？说怎么才能最快到机场？看样子去机场的路非常堵啊！而且刚才王飞来的时候也说了，华山路地下通道已经被封掉了，是不是？
2: 对，就通道的话，它可能是怕积水，
1: 怕积水啊。
2: 嗯、
1: 有时候一下雨下急了，雨量很大。欢迎我看看啊，在16点的时候不也说到了先锋路、化工路的交口处水深，四个方向都无法通车了。那个地儿是最麻烦的啊，那个地儿大家经常说的，在短视频大家也看到了水帘洞那个地儿嘛，就是那儿啊，那个桥是不是水帘洞？大家都看到了吧？前两天那个大暴雨的时候，从上面直接流下来那个水帘洞就这儿啊，确实。
2: 现在这个积水多的路段呢，就是如果有这种大型的积水啊，而且你不明白里面不知道这个水里状况什么状况，千万不要走。
1: 对，
2: 啊，千万不要走。有的说这个我这个车可能是性能比较优良，
1: 我这个车高。
2: 对你就看吧，
1: 我一口气
2: 公交车都不敢走，你敢往里下？那你这不是要扔里吗？
1: 还有新能源说我不怕啊，新能源有时候我不怕。我新能源怕啥呀？我也没有那个
2: 防水级别高，
1: 防水级别高。但新能源有一个问题，前两天他们才发现，陆续开始发现了，新能源车沉不一样。你们发现是新能源前面沉，后面轻。新能源有时候到底儿真抓不着底儿的时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游泳时够不着底儿飘起来了，
2: 双脚离地了，
1: 双脚离地
2: 了，
1: 对，有点双脚离地的感觉。
2: 它这个东西，你水这个东西，你这个你贸然的往里下的话。你可能你的防水级别是够用的，但是你是问题是你有些传动系统它也不行，
1: 对，
2: 不是啥好事
1: 啊。另外，新能源我们刚才说了，新能源的尤其电池啊，尤其一个电池 PE 电池啊，在前面后面轻，马上就显示出来了。哎，前面往头扎，后面紧着滑了，哎，就起不来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新能源也不能涉水，别说新能源，说我没有排气管子，不往里吸气，伤害不了曲轴，那没问题，那别的也不行，容易也是呢，像传动系统啊，或者长时间在水泡，影响那些电器单元呢，那些模块。最重要，这水深，你真不知道水到底有多深的时候，新能源能飘起来啊。大家注意观察观察，或者你们找些短视频看新能源为什么。
2: 那不就是你这个密封性好，你这里面有空气，那不跟船一样吗？
1: 它
2: 就飘起来了，
1: 对，
2: 它有张力。
1: 对呀，对，它本来里面它是密封性好，里面全是气，来底下再切，底下在后面再清，就像船一样飘起来了，是吧？欢迎大家今天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8月23号了啊，明天就是进入了新的一周，新的一周呢也是暑期的基本结束了，像高中已经开学了，小学呢和也陆续都开始呢准备暑期结束交作业了吧，而且呢大学也陆续报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买车的人不是特别多啊，是不是刘刚？这两天买车不多，可能都等到90月份了，是吧？金九银十。
3: 有可能啊，我们现在整体还行，就非常稳定
1: 啊，就稳定，
3: 就非常稳定，没有特别爆发
1: 啊，
3: 然后基本上
1: 没有爆发，能稳定就不错了。
3: 连着这三个月吧
1: 啊，
3: 基本上都差不多。
1: 都
3: 现在看来跟上月应该最后结果还是差不多，
1: 基本一样的啊。
2: 主要是这几年好像都是这个状态，始终都是也不分这个了啊，就是不分这个了。咱们黑龙江最明显，这个尤其是秋收的之后，有个小高潮，这个尤其外地来买车的，哈尔滨秋季车展，这个就是起作用。
1: 哈尔滨的秋季车展以前在11月份举行，你说那不都冬天了吗？
2: 对，
1: 那你秋天哪样？
2: 他就针对这个粮食下了之后，卖完
1: 粮
2: 之后，
1: 卖了，建三江的一些我们的那些职工们啊，说我参加过多少次秋季车展，我没在那直播过，显得特别有钱，一看就比哈尔滨这边厉害，带个大三角兜子全是钱啊，就到这提车来。
2: 消费能力那时候能上来。
1: 对，但这两年呢不一样了，首先
2: 理性了，消费理性了，
1: 第二布局也开始这种

0: 4S 店布局也一样。第三，通过网络视频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价格很透明了，所以他们也在秋季车展也不来了。你看夏季车展，基本上啊，结果我问了好多人说夏季车展，是不是刘刚就那么回事吧？如果要是你纯让你们出钱的话，我估计你们都趴地下都不出来是吧？
1: 嗯，关键没啥意义了。
0: 嗯。
2: 现在这个集中消费的这种现象比较少，
0: 少了啊！
2: 集中消费，
0: 这都刚性需求了。我只有说我需要的时候，是吧？
2: 对，
0: 前两年通过这种补贴政策呀，他把这个刚性需求的有能买的不买的，反正都给买了。这两年呢，加上有些钱不好赚了，所以说大家呢对于车
2: 花钱谨慎了，
0: 很谨慎啊。另外都变成刚性需求，
2: 对，而且这个车吧，现在就是它附加值少了，
0: 嗯
2: 啊，就面子呀，这个就有些车型它不具备这种性质的已经。
0: 对，好，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虽然说雨已经停了啊，外面有点放晴了，有点毛毛雨，但是可能还有些路段在堵车呀，或者出现什么其他的问题。就如果出现、各种状况的话，您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播出。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两部参与热线啊。我也觉得啊，有时候确实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家更喜欢看新媒体。我昨天上节目，前天上节目说了，新媒体确实啊，你看做我们汽车博主的，你看我们在这叭叭叭讲，但是呢，他去通过这种短视频，哎，一点点讲什么，讲这个什么那云辇P的阻尼系统，然后通过什么那个华为的这个智驾系统，他讲的很清晰，是吧？而且液压减震，但是我们呢？他那时候互动呢，但是确实差一些。你可以通过我们呢广播的特点，就打电话，打电话。我们通过我们这几位嘉宾特别有的经验来告诉你，无论二手车卖新能源呢，都可以告诉你，是不是？
2: 他这个互动和沟通性是差一些，
0: 差一些。对，
2: 嗯、对，
0: 但是他的现在的这个直观性特别好，是吧？
2: 啊，直观性特别好，
0: 啊、
2: 因为你是
0: 有的博主拍的特别细、
2: 这个新媒体这个就是他，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短的这种视频呢，他、基本上应该是在。四五秒吧，他就必须要有一个爆点，
0: 嗯，
2: 他要吸引你不让你走
0: 啊啊，
2: 因为你没有呢，他就容易滑走，
0: 嗯，
2: 他就刷走了，所以说他就尽量不让他走、啊，你这是一个类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像就是特别长视频那种知识类的，
0: 哎，假如我真要买车，那天我录的长方程报，我也去查了查，你看人家有的那个专业的汽车博主，专门把这个、
2: 他录长视频
0: 啊，录五分钟以上的，哎，他录的讲的很清晰，是吧？
1: 对
0: 啊，他给他五六分钟六七分钟，反正有点广告嫌疑，但是他从车外观呢、从内饰啊，从这个智能座舱啊、支架呀、还有这个底盘啊、云辇的液压减震的方面啊，或者是机械减震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
2: 讲得很清楚、
0: 啊、
2: 挺清晰，他把这个都展开说了，
0: 他都展开说了、
2: 啊、你要短的那个吧、你就会发现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看了很多，好像你
0: 短的就开玩笑，
2: 感觉挺好像是挺热闹的，但是你撂了手机之后啥也想不起
0: 来，啥也想
2: 不起来，对对对对，
0: 就知道动不动块，
2: 脑子一片空白，
0: 就知道谁
2: 还不如那个长的，你那还不如长的，
0: 中短视频有时候做得更好一些啊。就是说我们有需求的话啊，但是要开个玩笑，就晚上我睡觉前没啥事瞎翻那种啊，那就短视频最好了，是吧？而且你没发现吗，王胖子，现在大家都爱看 AI 视频，是吧？
2: 啊，对，有的
0: AI 有的 AI 视频
2: 做
0: 得好啊，
2: 挺好
0: 的。昨天我看一晚上，晚上或者半夜
2: 连续剧，
0: 我给关掉了。完这玩意儿在大森林里，大兴安岭森林里头，这玩意儿人突然就丢失了，然后他的队友们又把他找回来了，又身上又丢了那么多东西，哎呦，这玩意儿，我发现 AI 视频做的很有意思啊，很有悬疑性，是吧？
2: 对，要不演员都失业了，在这儿没
0: 这演员真得失业了，
2: 都得拍短剧都费劲。
0: 哎，做的好，声音也好啊，
1: 关键有好多特效
0: 啊，
1: 嗯，人去拍还得合成，挺费劲
0: 啊。嗯，
1: 他这个直接就完事儿
0: 啊。对，
2: 但是 AI 那个好像。有数的吧，好像是软件，就是做出来人脸都长得差不多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尤其那个大美女的，
2: 他只分那个岁数大岁数小的，好像脸型都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应该是大模型是一样的。
0: 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在完善，是吧？它随着它的完善，
2: 逐渐完善，
0: 它做的越来越好。你看有的那个一集一集做的，哎，有什么讲大明往事，有的做的什么什么大黄朝奇，哎，那一集一集做的。都特别
2: 啊，有的历史类的还挺好的呢，
0: 相当好啊。还有悬疑剧，我特别爱看，是不是？还有开玩笑的，是不是？82119002和879，哎，这电视剧做的真挺不错，随时想看，随时翻到，是不是？讲到哪儿聊到哪儿吧。我们刚才聊到短视频和我们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呢更有问题，就是呢，我们更准确，尤其二手车方面，我们做的更准确啊。
2: 咱这个是有互动性
0: 啊
2: 啊，就其实买车吧，
0: 嗯。
2: 他就是一个人一个需求。
0: 对，
2: 其实你描述，你能清晰描述出你的需求。
0: 嗯、对，
2: 因为我们也能好给你出一个主意、
0: 嗯嗯、
2: 啊。有的他有一部分人买车他比较迷茫，
0: 嗯嗯、
2: 就是他没到那个买的程度，
0: 嗯、
2: 还是海选阶段、
0: 嗯、
2: 啊。这种就是一个类型的、
0: 嗯。
2: 还有就是他目标特别明确，
0: 嗯、
2: 我就要干什么，我这车以后要做什么事儿、啊。
0: 对，
2: 那个就更好推荐。实际上，
0: 嗯、行，我们热线82119002，是不是导播有被电话打进来？还有87997337啊，87997337。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我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两位嘉宾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说啊，您有可看一个视频了解更多，但是从你的需求来说，我们可能更帮助你啊。我们要不说嘛，买车的时候有瞎参谋烂干，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角度，通过对话啊，尤其我记得打电话是很方便的，如果你发视频的话啊，有时候我回答起来就是发保评论区的话啊，我可能我说了半天你也没听明白，然后说了半天你也不回答，等我再解释呢你又不知道在做什么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想问一下王胖子，今天我看到了他又发那卡巴奇，好卖吗？
2: 卡巴奇啊、哦
1: 利润高。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高先生他说他不想打进电话，他想买一辆新车，赛马大小的空间，10万以内，推荐一下。同事有台尼桑小面包二手的，嘉宾手里有没有可以帮看一下啊？高先生，您给说说，
2: 10万块钱
1: 啊。嗯，买个一台尼桑小面包，你
2: 10万块钱预算的话，就现在不用买那么小的车
1: 啊、
2: 就不用买那么小的车。你比如说，你10万块钱预算，你买一个这个
1: M6，
2: 星光，
1: 星光，哎，对，
2: 是不是啊？
1: 星光 L，
2: 对啊，他那个9万10万的，他那个就配置就挺高了。
1: 卖星光 L 的人吧，天天有酒局。那天晚上认可不上节目，也得陪区领导喝酒去。说你说他多会来事儿，要不他能身兼数职吗？
2: 就是这个车实际上比你那个小面包那个 NV200啥那套就强的太多了。
1: 嗯，
2: 它也不是一个时代产品。
1: 嗯、对，
2: 它这个
1: 尼桑的是 NV200是吧？
2: 对对，你要愿意买油的，好像才6-7万块钱吧？应该是6-7万块钱。插混的还有纯电的，它也都不超10万块钱。
1: 嗯。
2: 那你这个的话，空间基本上不要的太小点不多那个车。
1: 对
2: 啊，对、
1: 然后你去哪儿呢？家总这个地儿是学府路零公里，它叫多少号的我也记不住，
2: 400多号，
1: 四百多号、反正靠近瓦佩窑，那旁边有个卖那个，
2: 有个加油站，
1: 有个加油站卖经济，你老是有加油站，旁边福特也是加油站，那旁边有一个卖那个星光 L 和那个华境的是吧？
2: 对对对，
1: 你到那儿看一下，你找我，你找销售总监，你就说我是吧？你要不提王菲吧，反正你就说我们都行，说我们925过来了，你看看
2: 星光。它这个车型嘛，实际上。它竞品不多
1: 啊、
2: 它这个涵盖的这个还挺多的。
1: 嗯、
2: 你看，它有这个纯油的，还有插混的，
1: 嗯、
2: 还有纯电的，它涵盖的挺多的啊、
1: 它那个星光 L， 我看那个挺好，挺大，挺不错的插电混的。
2: 对对，挺不错
1: 啊、
2: 这个纯电续航100多公里。
1: 而且咱们你记不起试驾过那个也在10万左右那个730。
2: 啊，730、嗯、
1: 那个宝骏730是吧？
2: 嗯，
1: 它叫星光730了
2: 啊，星光730
1: 啊，你都看看，真挺不错，差不多，因为这是 赛马的这个。空间呢，它当年叫做小车体大车大空间啊，就 MM 设计理念。那现在的车呢，无论是它的个头都挺大的了，因为它现在无论动力性调节的好，无论它新能源的还是混动的，它动力性都调节的更好。
2: 现在那个理念的车几乎就没有，就是两厢的那个类型的几乎都没有了。
1: 对，
2: 像这种的话，就是现在咱们这国产车完全替代了呢。它没有啥太大空间，
1: 二手的就没有必要买这个买十万以内的新车了，是吧？
2: 对，没有必要了。你要是二手，就为了这个拉点东西 ，NV 两百也可以
1: 啊。
2: 因为那个车它这个外观像有点像商务车似的。
1: 那你给他说说吧，他同事有一台尼桑小面包二手的。
2: 他是哪年的？
1: 他没说。他说嘉宾手里有没有？他可能看好人家了。
2: 我这没有这个类型的车
1: 哦
2: 啊，没有这类型的，就是你这个 NV 两百也可以啊、但是这个 NV 两百呢有优势，就是说它拉点东西，它不能拉沉货，因为它这个底盘它不像那个50宏光的类型，它拉这儿拉沉货的，它都不能拉沉的，拉沉压坏了啊，然后拉的小轻飘的东西都可以，空间也可以，也比较省油，但是它这个你要跑长途不行，它比较飘
1: 啊，
2: 这车飘的厉害，然后再就是底盘呢，它不是特别高，它不像这个。50宏光啥那套东西，它底盘特别高。它这个是，它这个底盘进来中国之后，它没加高
1: 啊。
2: 因为咱们正常的很多车，就是进到国内之后，需要底盘实际上要加高一些。啊，咱没加高，典型的就像这个思域和那个本田那个，还有一个叫啥旅行车，那个叫
1: 本田那个哎，我就放着那个墙上捷途，不叫什么途，
3: 捷德的
2: 捷德，
1: 对，
2: 那就是底盘特别低，它就是没加高，对，
1: 行
2: ，NV 两百也是没加高，它不像那个国产那个面包车那么高
1: 啊，你去看一看是吧？
2: 对，也行，那个车应该价值不高，它一般的都是手动挡就一两万块钱，
1: 我另外你可以去看个星光，我觉得你有十万块钱，为啥不买个新呢？是吧？
2: 对，
1: 是吧？咱别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是吧？整个旧的还不方便。
2: 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1: 新车嘛，
2: 隔音降噪啥的都差太多了。
1: 国内的造车，现在造车的品质已经远远不是当年了啊，已经不差于美什么日韩系了、德系了，做的非常棒。8211-9002和8799-7339，大家知道新能源里头为什么我们新能源好？我们不是我们电池多么多么牛，不是我们车体什么的底盘多么牛，我们最牛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支架系统是不是和我们的智能座舱？
2: 对，
1: 因为我们的大数据做的是最好的。8211-9002，大数据现在在全国新能源顶流的，也就是鸿蒙智行和也叫做乾坤之驾，鸿蒙智行和那个你们叫啥来着？天神之眼，
3: 天神之眼，
1: 天神之眼是吧？这都在一都顶流的，是不是？然后紧接着做的也挺不错的，像那个千里浩瀚呢，甚至长城的 Coffee 系列，各个系列做的都挺不错的。现在大家是，你现在很少见到有卡机的状态了，是不是刘刚啊？
3: 很少很少，
1: 嗯，
3: 太少见了，
1: 很少见啊，都没有卡机的状态。而且我们的新能源的开法和燃油车的这种开法绝对不一样。8211-9002，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您听明白了吗？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继续聊啊。我们也说清楚了，我们在跟新媒体之间的一些区别和各有各的有特色啊。大家如果想找新媒体的话，也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TF821190，我也做了很多车型的一些介绍。哎，你那个那天你整完之后就有人问了，你那夏利整出去了吗？
2: 没整那个得开着了，就得，因为我那个不是它有个牌子
1: 啊啊，
2: 他得拿那个，这不过户了吗？
1: 啊啊，
2: 他得有个占个牌子，站牌用。
1: 喜欢，你看人就收藏这个好车，不知道哪天憋哪天花就叫一个。
2: 我还有一个，他要的话可以给他。
1: 那你等你
2: 那个跑10万公里是11万，那个车况不如这个
1: 啊。你等着夏利恢复产之后收走吧，太牛了，还得两个。这人心里干什么呢？净整夏利来了啊！
2: 我这属于骑着马找马，那个这个一看来好的那个就抛弃了，
1: 对，抛弃了，那个得处理掉啊。
2: 对，那个也可以处理掉，
1: 那可以报废了是吧？
2: 对，那个不要了就对，谁要谁就要就行。
1: 行，其实到那儿给你再整个报废也挺好，换个新车。买车的问题，二手
2: 那个去年买的，就是本来今年寻思报废，这不行赚两个钱嘛，完了结果今年政策不行。
1: 去年很多卖二手车的人都憋了好大牛劲儿、啊。
2: 我有两个、
1: 啊、
2: 两个还有一个雪铁龙 CR,
1: 啊
2: 那个就卖了、嗯、那个也就卖了
1: 啊,
2: 啊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
1: 你还有个雪铁龙 C5,
2: 啊对 ,C5, 啊 ,C5, 对。
1: 你全是嘎物车啊
2: 嗯,
1: 嗯一台卡帕奇啊，这卡帕奇我真挺厉害啊。
2: 科帕奇现在就是卖个便宜
1: 啊，胡志亮同志卖了快，那个谁知道吧？刘刚知道，胡志亮卖了差不多一年了吧，没卖一年也卖大半年了，是吧？他
2: 愣给雪。

0: 科巴奇那时候卖挺好
1: 啊啊啊
0: 啊，因为它这个价格不高，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有优惠挺大的。
1: 哎，你知不知道，我看许福兰最高的年销量啊达到几十，哎，是60多万辆还几十万辆，
0: 那就是得是10左右，
1: 好像
0: 就是那个科鲁兹那时候，
1: 哎，对对对，
0: 疯狂科鲁兹那时候，
1: 他那时候挺疯狂啊，
0: 挺疯狂，
1: 那时候卖的真挺好，真是卖的好，
0: 而且这科鲁兹你们广电系统的人买的很多，年轻人，年轻人的第一台梦想车，
1: 他糟践我们，说我们开的少，买不起那大黄蜂，只能买科鲁兹，是吧？
0: 他当时那个内饰也挺好看，还有那个像那个织物似的，
1: 对，
0: 还挺漂亮
1: 啊。但我们这广电系统牛人有的是，徐峰啊，你还不整一大黄蜂吗？呜呜的。或者说大黄蜂整完大整一四个环嘛，也呜呜的，天天专门停单位最正中央最前面那层啊，紧挨着最高领导那些车位旁边，是吧？人就想看看我这牛不牛啊，让大家从门一出来，哎，这看看我这车，这知道我是徐峰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聊啊。
2: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接着聊，有问题接着说。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最适合沟通，有时候听众确实不希望打电话，可能也担心什么，但是也没关系啊，打电话我们直接能了解您的一些需求，我们针对您的需求做重要的解释。听众说他横竖来了一句啊，说最缺德的配置是主动刹车，每次忘关前面有个人会吓一跳啊。大家
0: 那这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还不一样，就是早期那个我确实这个有的还有后弯的呢，早期的他来的特别急，他就是像一脚就闷死了，就是根本就是你就说你这个谁都吓够呛，就是走道得吓够呛，是你开车得吓够呛啊。对，他那个来太急了，
1: 他以前的主动刹车是把 ACC 跟车打开了是吧，他不打开也无所谓，他自己开，
0: 有好像单整的那玩意儿，
1: 有单整的
0: 开开的，就是那个它不是ACC， 它也启动，在市区开它就自
1: 它自己启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主动刹车它目前是分两类
1: 啊，
3: 它也叫一个叫NEB， 还有一个叫 MEB， NEB 就是高速的紧急制动，然后呢 MEB 呢就是低速的紧急制动，一般呢往前开都算是高速紧急制动，也就是说突然间出来人呢或怎么样的，如果说你的刹车力度它系统判断你的刹车力度那个不够，那个到人那块能停，它就会帮你踩一脚，确实它就是踩死，
1: 对
3: 对，
1: 我是
3: 就咣当一下，
1: 因为我是16年的大众还没带呢，但是我发现17、18我开过那个探戈就带了，是吧，就自己突然就来了一脚，是吧，
3: 对，目前的话这个东西是能调灵敏度的
1: 啊，
3: 但
1: 是能关掉吗？
3: 能关掉、但是它应该是它就类似于 ESP 一样启动之后应该是默认开启，但是你可以调成灵敏度，它有介入较早，然后中还有晚，晚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要碰到了才会介入。
1: 那你说那个现在 L2 也是刹车也是这么猛吗？
3: 都有，这东西除了你在辅助，就是只要是突然间出来的人和物，你没有踩刹车，它就会帮你去一脚点死，这不防止发生碰撞吗？那个东西不能说不好，其实没用上，用上的话有用。
1: 但是这个有问题，我有一次开过那个就探戈啊，他这玩意儿跟车挺好，你的距离和他的距离掌握不一样，是吧？
0: 对，
1: 他突然就嘎吱一脚就来那儿了。
3: 对，就是有些时候吧，前面车，比如或者人呢，咱们可能说感觉哎，我快到跟前，他也过去了，但是系统判断啥呢？你有可能踩不住，他就会停，
1: 他认为你踩不住，但是我认为我是一定。
3: 现在是这种往前开的，现在还有一个低速紧急制动，就是你倒车的时候
1: 啊，
3: 如果后边有人经过或者小动物有车，他也会咣当一脚站那儿。
1: 这个挺好。
3: 嗯，
1: 不是以前后倒车先把她老公给干底下去了，那个短视频吗？
3: 以前不有好多吗？那个过来人或者物啥没看到，把人刮了，把车碰了，或者现在你像现在这个特别这些外卖的小电车很多
1: 啊，
3: 就。 就是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窜出来一个。
1: 嗯，
3: 这个东西现在就很有用。
1: 这有时候恨得我都需要把车停下，恨得不是撞他，是恨得下去我踹他一脚，
3: 是不是？

0: 突然就窜出来，
1: 对，但是现在
0: 他也不让他根本就不怕蛇，
1: 所以说现在有这个功能，
0: 嗯、
1: 相对来说就有用，因为我们就见过，
0: 嗯，
1: 那个一拐弯或者一出门，嗯、一个外卖小哥从你面前过，嗯、正好
0: 你说这你说这外卖小哥，你说你人别人车都有保险，你说工伤不共痛啊，玩是吧？那保险公司最后打官司是保险公司，可能他也不知道，但那跟车主没有关，车主只要车险全了，没有不是什么醉驾。是不是、啊、
1: 对
0: 人家跟你可以一点关系没有，
1: 但是那也挺烦人的，
0: 嗯，反正烦人，
1: 所以说的有这个功能，
0: 嗯
1: 嗯，它可以目前我看来啊，它可以大概率的，
0: 嗯，
1: 都能躲避掉这种风险。
0: 好，我们接着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82119002和8799骑在37 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估计今天周末啊，加上下了一天雨，大家都早早回家了，因为下周开始啊，有很多开学的开学啊，工作的工作，返程的返程，旅游也基本上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们聊车的话，想跟我们咨询车的话，想知道这些车到底现在值多少钱，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做新能源的，一位做二手车的，都很有经验啊。8211-9002和8799-7337。刘刚，那个宋，那是宋麦秦 MAX 吧？
4: 秦 MAX
3: 到店了吗？那天我们说了一下，秦 MAX 有一个价格低到10万了，有吗？
4: 有
3: 是不是？
4: 秦 MAX 混动版的。
3: 小刚说不可能，说这么大车不可能低于10万。
4: 混动版的99900。
3: 99900。
4: 对，230公里续航的。
3: 啊，230公里续航，99900。
4: 对，
3: 插混是吧？
4: 插混。
3: 那不是那个那起那直接要干
4: 嘛？它的纯电版也很便宜，纯电版，530公里的，刚100,099，差1000块钱。
3: 100,099。
4: 对，
3: 是快充吗？
4: 闪充，还在闪充呢。
3: 是闪充吗？
4: 闪充
3: 啊，
4: 带闪充，而且530公里的。
3: 今年能把比亚迪救了，也这玩意儿也是，咱不说他们怎么样的，我就说老宋真是有这个命啊。比亚迪其实也在各种压力下呀，今年一二月份卖的也不是特别好，也降到20多万了全国。但今年这几个又缓过来，主要归功于他这个闪充，是不是啊？这闪充越来越现在先进了。而我们来看，哎，真有个听众想问啊，他说我是问界，我有快充，我要用在闪充能不能充啊？
4: 能充啊，
3: 也能充啊，
4: 能充。但是你最多能接收到快充的那个，
3: 就使用的快充那个方式了，是吧？
4: 就是你那个车，它最大的接收功率
3: 啊，
4: 肯定是直接满贯，对，
5: 满功率
4: 充，
5: 因为大多数时候车不是满功率充，它就是到满功率了，
3: 那就满功率就是
5: 它能承受的满功率。
4: 这么说吧，
5: 它
4: 比如说它车，纯电的，一般可能能支持到，100多千瓦。也就是说，如果你插在闪充上，直接满贯100多千瓦。但是你要是用在其他的充电桩，有可能就充个100或者80多千瓦。是这样的。
3: 行，那就说明闪充站也可以充那个什么，可以充快充是吧？
4: 所有的都可以，都能充，
3: 都可以。
4: 就是看你
3: 兼容的，
4: 对。它最终是看什么？是看你车能接受多少的
3: 啊，
4: 多少的一个功率。
5: 你那个正常的情况下，你就是快充，你这充电桩这个充电站要使得多的话，它不就抢功率了吗？
3: 对，
5: 抢功率了，它充不了那么多。它这个闪充，它不有电池辅助的吗？它不是光是这个380。
4: 对，它有两个储能棍儿，
3: 它有两
4: 个桩都有两个储能棍儿。
3: 行，这玩意儿真行啊。真挺好，
5: 真能想着
3: 啊！真的想着，真的想着。但今天确实他把比亚迪救了，
5: 因为他这个闪充嘛，他要全是这个走正常电，就电线这个电，他供不使不上，
3: 使不上
5: 这期也不受不了，咱这个电网也受不了，走这么帅的话，
3: 电网，
4: 要是直接用电网，电网他绝对受不了，
3: 电压受不了是吧？
4: 对，
3: 电压速度太大，速度太快了啊，电压受不了。好，我们接着聊啊，刚才是不是都告诉你的？一般那个有快充的，那一般就是一般的车型都可以用闪充是吧？
4: 就是
3: 但闪充的车型不能用，也能用慢充，
4: 都能用，就是只要能充电。

0: 线的用闪冲桩它都支持。
1: 嗯，
0: 然后闪冲车辆呢去他们那种桩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看桩多大功率、
1: 啊、
0: 满桩的功率干了。
1: 嗯嗯，
0: 这种的。
1: 但是它好像不使一个口吧，
0: 像那个目前车都是两个口，
1: 两个口
0: 都是国标的、
1: 啊、
0: 一个是快充口、
1: 嗯、
0: 一个是也就是快充口是三口、
1: 啊、
0: 然后慢充口是七口，
1: 七口的、
0: 嗯、
1: 啊，是闪冲那也是这样是吧？
0: 对，闪冲就三口
1: 啊。行，大家也都了解了啊，就是你碰到闪冲站的时候你也可以冲啊，只是达到你最高功率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有问题接着聊啊。要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估计王菲 你都推荐完了，你还有啥可以推荐的车型吗？
2: 我刚买了一个 H6，
1: 哎，就买了个 H6，
2: 23年的
1: 啊，
2: 二三年的，这个是那个全程原漆，
1: 嗯，
2: 也是咱本地的车，1.5T 的，
1: 两驱版是吧？
2: 它是这个二代半，二代半，它那个里面内饰就是原来的二代吧，是就是梯形的那个电子档，
1: 嗯，
2: 然后它这个就是改成那个鸡腿档了，然后它那个内饰有变化啊，内饰外观都有一些就是小的调整，
1: 嗯、
2: 就是二代半啊，23年的，
1: 嗯。
2: 这个也不贵、
1: 嗯、
2: 就是卖个4万大多吧，
1: 4万来块钱、
2: 啊、就是应该是4万大多的，
1: 四万大多，
2: 但是它年限23的、啊
1: 嗯、
2: 年限还挺好、嗯、
1: 车基本上保持挺好，
2: 都原漆，
1: 原漆啊、
2: 嗯、保持不错，
1: 1.5T 的、
2: 嗯、
1: 对，就当年的
2: 白色的、嗯、
1: 当年的 H6 是什么成色是吧？
2: 对，他这个车23年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贵的，
1: 挺贵的、
2: 啊、不是这个，不是现在这个价，
1: 对，23年得10万左右吧，
2: 对，得10万多，
1: 嗯，
2: 嗯，
1: 对，就当年的 H6 啊，
2: 就刚出这个2.5就，
1: 哎，当年卖长城的人啥时候担心过自己卖车呀，是吧？
2: 对，
1: 天天都排队买，是吧？
2: 长城车原来那是出一款火一款，
1: 啊、
2: 出一款要卖都好。
1: 国民神车嘛，因为国内那合资车型都降不了这个价格，而得在这个10万级别、11万级别个儿又大，是不是？
2: 质量稳定性好，
1: 质量稳定性好，
2: 确实它。咱们很多这个国产的 SUV 吧、
1: 嗯、
2: 它之前就是长城之前的一些车型，
1: 嗯，
2: 它都质量不行，
1: 嗯，
2: 啊，新车就不行，
1: 啊，
2: 你就不用说你使多年了，新车就不行，开不住，
1: 嗯，
2: 使不住，使上就坏，
1: 嗯，
2: 它这长城就是自从H6以后就基本上
1: 就
2: 没啥小毛病，
1: 就油耗高点、
2: 啊、油耗高点没啥小毛病，
1: 其他的真没啥，
2: 对，
1: 而且价挺便宜、嗯、那时候上保定工厂就跟现在上参观保定工厂，让我去过3次我都没去，就跟去比亚迪现在工厂一样。
2: 其实那个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国产的 SUV、
1: 啊、
2: 其实大多数发源地就是河北，
1: 对，
2: 就是河北，
1: 对
2: 啊、
1: 嗯、它以前都是河北生产中国皮卡的基地，
2: 对，是皮卡和这个 SUV、
1: 哎、
2: 它就是好像有这个经济谱配套似的、
1: 就在
2: 就是对，
1: 就在石家庄附近特别多啊，就以前的改装厂特别多，
2: 对，好多好多，
1: 这几十年前
2: 都是
1: 这
2: 个这个底儿啊，
1: 这个底儿啊，82119002 H6 23年的，挺不错的，不那么4万大多，大家可以看看啊。
2: 对，
1: 原版原漆，跑了多少公里？
2: 跑5万，
1: 5万公里啊，还行，3年1年跑1万公里，
2: 1万多，
1: 属于正常公里数。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没有？尤其有些新能源的想法，其实有些新能源，我估计你们即使是你们说我现在买了，你也没弄明白，想什么样的新能源更适合你？我们接着说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室。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行，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799-7337和8211-9002啊。刚才王菲推荐了一款那个 H6 23年的，是不是？然后他现在手里头还有一个那个卡帕奇哈，
3: 卡帕奇
2: 2万多吧，2万大多还2万多呀？
3: 2万出头就行，
2: 2万出头就行。这个看样子没小，没小。
3: 我这个来的时间短，它也便宜，就是差一半就卖了，
2: 差一半就卖了，对，差不多啊。
3: 这边没啥大绷头，
2: 嗯，
3: 没啥大绷。
2: 2015年的才值2万多点啊，
3: 对，
2: 2万出头。
3: 对，
2: 那你我终于
3: 我的旗舰四驱，2.4旗舰，
2: 2.4旗舰，
3: 对，最高配了，嗯，啥都有。
2: 那刘刚那胡志亮，那他太新了，他2013年的，他卖2万多。他最后整赔了4000多，是吧？
4: 嗯，那不就正常价了吗？
3: 卖2万多，2013年卖2万多，啥时候卖的啊？
2: 他捧了大半年，他这终于憋不住去了，哈哈，最后就降了4-5千块钱卖，这不卖成1万多了。
3: 他这种车型嘛，就是说，尤其你现在赶到这个，就是
4: 到后期应该区别不大了
2: 啊。
3: 就是这车你就差一半就卖了。现在就是他，你现在看网上的价格，实际原则上没有参考价值。
2: 嗯嗯，
3: 因为他这个车有的之前收的，他不认赔。
2: 嗯，
3: 他就或者赔的太多，他不认卖。
2: 嗯，
3: 他就这么绑了去吧，他就没认清现实。
2: 嗯，
3: 现实没有毒打。
2: 现实没有毒打。
3: 就跟这个叫奥迪 A6，前几个月不也有很多之前收的贵的吗？
2: 啊，
3: 对，你没认清现实，就是你看到网上价格要的乱七八糟的，多钱都有，他就是还没反应过劲儿来呢。
2: 就是自己心目存一批车是吧？
3: 不死心，不死心，
2: 不死心，这玩意儿能挣点钱啊！这玩意儿保值率好。
3: 二手车这个吧，它有这么个原则，就是说，挣钱就是你不一定能挣大钱，但赔一般都赔大钱，
2: 啊、
3: 因为啥？赔的少他不认卖
2: 啊，对，赔少了人
3: 后来反应过来了，也就赔大钱了。
2: 哎，我看看听众这么说的啊，他说加装采暖真能省油吗？以后卖车影响价格吗？他应该指的是。那种插混的续航里程低的，
3: 续航里程低，或者是纯电的，
2: 啊、纯电的。
3: 你采暖的话，你家不行啊。
2: 嗯，
4: 有改装的，能改，
2: 能改吗？
3: 能改，
4: 有专门改这些东西的，能
2: 加个炉子那个吗？
3: 技术上啥？技术上什么都没有。
4: 他们改的比较多的混动没人改的，不是省油是省电，
2: 省电
4: 是纯电的会改这个东西，确实能省挺多电。
2: 嗯，
4: 因为你最起码的话，这个电它不用在那个供暖这一块儿、那个耗电了、它全部精力都可以集中在驱动。
2: 它整那个小柴油箱啊，
3: 它这个东西就是烧柴油的这么一个小东西。
2: 对、
3: 它不是柴油发动机、它是这个油直接喷到里面烧了
2: 啊 啊, 啊！
3: 它是这么个炉。
4: 然后它是连接什么？它是连接冷却系统的。
2: 嗯，
3: 对。
2: 这玩意儿安全吗？我看过，我做过。
3: 它这个
2: 红旗那个 ES 什么 EQ 五还 AS 不就使这玩意儿吗？
3: 啊，对对，它就
2: 长春都长春出租车都使。
3: 它因为你要冬天取暖的话呢，这个挺耗电。
2: 嗯嗯。
3: 所以说它这个
2: 耗电，
3: 它的经济成本能达到多少呢？比如说一网约车，它运营10个小时或12个小时。
2: 啊、嗯、啊、嗯。
3: 它运营一天开一档的话，5000瓦的，也就是能烧20多块钱油。
2: 哦哦哦
3: 啊，有二十多，就是你车肯定是不冷了，一档，因为空间不大，
2: 嗯、
3: 啊、
2: 嗯，
3: 就够用了，
2: 嗯，
3: 这个东西没有啥技术含量，
2: 啊、哦、啊，
3: 它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是不放心，你就按好的，
2: 啊、
3: 哦、啊，好的像韦伯斯通也有，
2: 嗯、
3: 哦，然后比来福也有，那都很贵了，
2: 啊、
3: 哦，贵一点，
2: 就是那种采暖系统
3: 啊，采暖系统，像咱们本地有龙

0: 飞
1: 啊、
0: 龙飞那个应该是在1000元左右，
1: 嗯，
0: 也都挺不错的，
1: 嗯、
0: 这都是大品牌的，
1: 嗯，
0: 你要是小品牌的，我那时候买那个300多块钱一体机，连油箱啥都带，啥都带。
1: 不，你也干过网约车啊？
0: 我没干过，我那是在屋里，我那屋冷塌了一个。
1: 屋里，我信你也干过网约车吧？
2: 那么挺好
1: 啊！啊，你接着讲，你明白？看样子你明白。
0: 他就是我那时候是屋里，他是甩一个那个尾气，
1: 啊、
0: 就是那个排尾气，他排到外头去，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之后屋里他就内循环，
1: 嗯、
0: 循环起来。
1: 他就得跟冷却系统放在一起，要不排不出去那个烟吧。
0: 那它是又一个系，又一它，我说这个不是、
1: 啊、
0: 我说这个不是走水的、
1: 啊、
0: 我说这个就是那个、
1: 嗯、
0: 它后面有个风扇，它就等于有个风扇，完了之后它吹空气啊、
1: 嗯、
0: 吹空气以后它就冷却了、
1: 嗯、
0: 吹出来就热风，它再一过不就热风吗？
1: 啊，
0: 那里面烧了柴油，它有个喷油嘴往里喷，
1: 嗯，
0: 哒哒哒的往里喷，有小油泵，
1: 嗯嗯 嗯
0: 这个玩意儿其实它没啥技术含量，这玩意儿、
1: 啊
0: 嗯、挺简单的，
1: 嗯。
0: 没啥风险性。
1: 卖车影不影响价格以后？
0: 卖车不影响，
2: 不影响。它没有
0: 什么，你只要不影响，它质保，原厂质保不影响，就没有影响。
2: 它、那都没什么大改装。
1: 嗯嗯，但以后都是闪充了，闪充越来越多了，还需要加这玩意儿吗？但是而且现在续航里程都这么长，它那续航里程都低的是吧？加这玩意儿，那续航里程高的还用加这玩意儿吗？
0: 它也不是，它是这样、
1: 啊，
0: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纯电的，
1: 嗯，
0: 你冬天你要是打的这个暖风的话、
1: 嗯、
0: 这个耗电量确实挺大，
1: 嗯、
0: 就是严重影响续航里程。
1: 嗯嗯嗯。
0: 啊，安踏的话，它不就不用取暖了，就差到这儿了。
1: 嗯嗯。行，82119。
0: 对于这个营运车来讲，它时间就是金钱呐。
1: 啊，对。如果要是那个，我看那个纯电的，要是自己家使，这单位有充电桩，自家有充电桩。人家不需要了
0: 啊，不需要，
1: 人家天天充电就可以，是吧？
0: 你现在不用多续航、
1: 啊，
0: 你就是达到400以上的都不需要这些
1: 东西，都不需要、啊，
0: 自己家的都不需要。
1: 对啊，尤其家里头，但是得有库啊，回家
0: 因为你采暖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营运车使呢？他打着火，他一天他也不用管了，就是哒哒哒，他就使去吧，他、
1: 嗯、
0: 无所谓、
1: 嗯、
0: 啊，他也费不多太多油。
1: 嗯，
0: 你这个东西他需要预，他自己有个预热的过程，
1: 嗯、
0: 呼噜呼噜呼噜的，他就预热，
1: 嗯，
0: 完了一点点热起来，他大概时间。也得5-6分钟、然后你还不是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就要下车了，我要走了，我马上就把它关掉，那、
1: 嗯、
0: 要马上关掉的话，它这个里面就危险了，因为它这里面烧糖了，就时间长就烧坏了，再一股大黑烟，
1: 嗯嗯
0: 啊，
1: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跟大家说了也希望82119902和8799733，但现在好像就是除了网约车用之外，别的自己家都不需要，是吧？
0: 对对，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嗯、
1: 是公里数现在基本全达到400公里、500公里以上了，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是吧？
0: 就安吧，这玩意儿你要不就变安，要安好的，
1: 嗯，
0: 要不都不够来回折腾的。
1: 对，
0: 嗯。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们接着聊啊。还有一个问题呢，时间已经指向了19:55了。好像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说，我也问了好几位嘉宾啊，我也问王菲，他们说这个车大家都在找，你天天你让我们帮忙找，其实一点意义没有。白色自动挡20000左右的日系车，是不是所有的卖2手车的二手车贩子全在找这玩意儿？说这个车最保值 啊？
0: 对，就是现在20000多块钱的日系车，还是可以的。
1: 说这个不，这个砸到不到，这个砸到不了手里。
0: 你现在你买一个15、16的卡罗拉，它也得20000多。
1: 对
0: 啊，车好都得20000多，这个年限。
1: 嗯嗯 嗯。
0: 其实这种车吧，有的时候为啥它这个年限？你说15的、16的，你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原来的豪车它也都不值钱了啊，就是为啥这卡罗拉啥还能值20000多，
1: 嗯，
0: 就是二手车吧，它是这样有个原则，就是说这个车故障率如果很低，
1: 嗯，
0: 维修保养这个价格很便宜，它这车保值率都不会差的，
1: 嗯
0: 啊，这都不会差的，
1: 嗯，
0: 所以说日系车的保值还是有保值道理吧，这种车你没啥赔头。
1: 对呀、啊，
0: 没啥赔头，
1: 他买到手里也不赔。
0: 对，没啥赔头，你明年卖可能赔个3000、2000、3000、4000，你5000块钱肯定赔不上，因为它价值很低。嗯、
1: 很多人都在找这种车型，人说这车根本就赔，它不像你那卡帕奇。
0: 对，
1: 你那玩意儿握半年之后你受不 了。
0: 对对对对，车商手里握半年都受不了，别说个人开一年。
1: 这个两万块钱它无所谓啊，而且日系车你像 省油，而且故障率低，维修保养也便宜，
0: 对对，方便，
1: 而且它2万块钱已经降，再便宜降。

0: 到哪儿去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车，我说大家都在
1: 找啊，小 V 十啊，就这种类型的。
0: 对，
1: 你像飞度还不太好找，因为它飞度卖的不多。
0: 嗯嗯
1: 啊，你就两三万块钱飞度反倒是不好找。
0: 嗯，就威驰啊，什么卡罗拉
1: 致炫
0: 啊，
1: 卡罗拉、雷凌，就这些就好找啊。
0: 什么
1: 本田的又很贵嘛，
0: 嗯嗯，
1: 本田的车都很贵，它就保有量也不大。
0: 什么力威啊，是吧？
1: 对，轩逸这都可以
0: 啊。好了，19:57了，我们今天周末啊，今天就到这吧。我们下周呢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我们预计啊9月份能迎来一个好日子。但是现在从成都车展的表现来看呢，我们下半年的汽车啊，王菲告诉你们有个准备，也不会太好，因为至少20多家汽车品牌缺席了现在最大的成都车展了。哎，有个听众这么问你，20年 A6 40版本，大天窗两件补漆，二手9000公里，卖18.5万能买吗？九，没写错吧？
1: 你这个车吧，正常的要是18万的话呢，它是20年的，是不是？
0: 它能开这么点吗？
1: 那就是价格就贵了，20年的。
0: 啊，
1: 价格就贵了
0: 啊！
1: 它这个应该是公里数少，它就是
0: 9000公里，
1: 卖的高。它这个车照市场价格得贵到，基本的贵将近2万块钱。
0: 应该正常卖16万多。
1: 16万多，对，嗯，对，
0: 是因为它公里数少。
1: 对，公里数少，嗯，9000公里嘛，
0: 应该正常是16。那它18.5万买能不能买啊？
1: 18.5万太贵了，
0: 有点贵，
1: 太贵了，
0: 有点贵啊。
1: 要不你就等一等，腾一腾吧，
0: 腾一腾，
1: 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啊，有点小贵。
1: 像这种吧，贵要是贵到，因为这个价位的车就是贵到10000块钱左右，我觉得9000公里还值得购买。
0: 17万多还可以是吧？
1: 啊，对，17万多咱就认了，
0: 认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多花了钱，你买这个9000公里车，公里数不跟新的一样，还没开呀。对。
0: 但是你要多花20000多，我觉得有点多花了。
1: 对，因为你20的车，这都多少年了？
0: 嗯
1: 啊，
0: 太年头了，马上七八年了，7年多了。今儿就到这吧，各位，我们明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

0: 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第31章，快通说韩信。再说韩信这边，武涉走后，参军快通也意识到了韩信在此战争中的关键地位，便对韩信说：齐王，依我看，那武涉说的有一些话也不无道理。如今啊，齐王您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有齐国之地，确实已成了此次蜀汉战争中最重要最强大的第三股军事力量。您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决定着天下的命运。您站在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得胜利，他们会来拉拢您的，还不如谁也不帮，和他们共分天下，岂不更好？韩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如今楚汉争夺天下，使百姓受苦，死的死，亡的亡，那真是尸横遍野。项羽的军队自彭城一路追赶我们的汉王，看似很威风，强大无比，然而却被困在荆锁之间，无法再前进。如今已经3个春秋了，汉王也带着10几万军队据守巩县、洛阳，凭借山河的优势，一天之内发动几次战争，然而却没有半点功劳，接连失败，不知所措。此时是非常时期，两军精神和体力都十分困乏，百姓

也疲劳的难以忍受，痛恨这场战争。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贤德有威望的人才能够将天下之患平息。如今您已经处于最关键的地位，您的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全局。您若是采纳臣的谏言，与他们三分天下，共为帝王，凭着您的智慧与军事力量，坐拥强大的齐国之地，协从赵国和燕国，打击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制约楚汉后方，顺应民众的心愿，为百姓请命，天下的百姓肯定会拥护而纷纷起来响应齐王您的，还有哪个敢不听您的号令呢？齐王，您可将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分割成众多的小诸侯国，如此整个天下都会服从于您，并且还会从内心感念您的恩德，天下诸侯国的君王也会来到这里对您进行朝拜。韩信说，我怎会如此？蒯通说，这次齐王您听从臣的吧，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之不行，反受其殃，还望齐王您认真想一想。然而韩信实在是不愿意反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汉王刘邦，想当初自己受了那么多苦难，遭遇了那么多窝囊事儿，若非汉王，因此他还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情义深厚，我怎能只为追求个人权利而忘了仁义呢？蒯通见韩信如此说，又努力劝道，张耳和陈馀在没有发达的时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情谊可谓是无比深厚，然而在巨鹿大战的时候，陈馀却不救张耳，反而因为争张嫣陈泽之事，两人反目成仇。您说这两个人的交情当初可谓是生死之交，可是到了后来却互为仇敌，这是什么原因呢？忧患生于多欲，人心隔肚皮呀，实在是难以测度啊。如今齐王您想用自己的忠和信对待汉王，您确定能超过当初张耳和陈馀之间的感情吗？恐怕您也难以确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您觉得汉王以后一定不会加害于您，那是不对的，有风险的。早在春秋的时候，为了保存越国，让勾践成为霸主，大夫文仲呕心沥血功成名就后，却被越王勾践所害，自古就是野兽尽而烹猎狗呀。从交情上来说，您和汉王之间的交情不如张耳和陈馀之间的交情深厚，从忠信上来说，您和汉王不如大夫文仲和越王勾践，您应该以此为鉴呀，希望您仔细的想一想。何况我还闻听勇略阵主者深威，功盖天下者不赏，如今齐王您拥有比汉王还强大的军队与难以再封赏的大功，如果投靠楚国，楚国肯定会怀疑，归汉，汉王他就会有些害怕，您到底想要如何做呢？韩信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他当初有争权夺功之心，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汉王。蒯通这一番话弄得他心里七上八下，他说，你不要说了，让我好好想一想。此事过了几天，蒯通问韩信说，齐王想得怎么样了？还是三分天下吧。然而韩信说，那样做不妥吧。蒯通急了说，善于听取意见的人总能够预见事情发生的趋势，善于谋划的人总能够将事情的成败的关键很好地把握住，不善于听取建议的和思考的人能长时间地维持安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胸怀大志而明智的人做事
不拘小节，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可是天赐良机呀，齐王。过后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干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还是难以下定决心，说道：汉王对我那么好，如今还封我做齐王，我怎么能背叛他呢？我一心跟着汉王，服从于他，为他建立大功，我相信他也不会夺占我们齐地的。我决定了，绝对不背叛汉王，以后你也休再提起，免得让人家听了获罪于汉王。蒯通无话可说了，转而担心自己在这里说的话太多，恐怕以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便辞行而去，从此装疯卖傻，当了巫师。第32章，急了，楚项羽。此时的项羽心里自然很着急，拉韩信拉不动，人家依旧是死死地跟着汉王刘邦，可叹的项羽一直追着刘邦打，将刘邦打得无处可逃，没有想到如今却变得如此被动，竟然处于下风。韩信听命于刘邦，很明显自己可能会失败，他忽然想到刘邦的家人还在自己的手里，这张王牌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在两军阵前，他命令士兵架起一口大锅，用大火将锅内的水烧开，然后将刘邦的父亲架到了锅上，大声地对对面的刘邦喊道：今天你如果不赶紧下令撤退，我立即就把太公给煮喽。此时刘邦大军当中所有人心里都非常紧张，一句话说不好，刘太公可就变成肉汤了。可是如果答应了项羽的条件，他们就会非常被动，不知道又要死伤多少人马。尤其是刘邦，他心里更是绷得紧，那可是他的亲爹呀，他如何愿意看着自己的亲爹被人活活给煮了，他的血都沸腾了，真想就直接冲过去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如何能够呢？他可是汉王啊。刘邦很快又平复了下来，当然项羽离得较远，刘邦心里的起伏和脸上的变化项羽是根本看不到的。只听刘邦若无其事地笑道：哼，好啊，寡人和项王一起受命于楚怀王，还结为了兄弟，寡人的父亲当然也就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将咱父亲煮为肉汤的话，也一定要给寡人分些尝尝。项羽听了这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这个无赖的家伙为了争夺天下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又转念一想，你父亲你不在乎，把你老婆推出来试试。于是命令将其太公押回，又将刘邦的妻子吕雉押过来。刘邦见了吕雉心里又是一阵痛，妻子为了自己受了那么多的罪，看今天做俘虏的样子那真是心痛，但是做大事的刘邦只能把泪往心里流，只有再拿妻子的命赌一把了。只见刘邦笑嘻嘻地说：用这个来吓唬我呀，你我是结拜兄弟，寡人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妹子，如果你喜欢杀就杀，随你的便，再说了天下的女人有的是，寡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项羽听了这话气得打颤，心想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呢，竟然如此无人性。可是他心里忽然又一动，想说的都是心里话吗？未必。于是大叫一声：好，那就把这个女人给我架起来，
扔到锅里去

然后把他的老父亲也扔进去，一起煮成肉汤。此时气氛又一阵紧张，那真是千钧一发呀。然而这个时候，项羽的叔父项伯出来说话了。他劝项羽道：项王，此事不可，天下大事还没有稳定，何况心怀天下之人是不会顾及家人性命的，就是真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还会增添您与刘邦之间的仇恨，不如暂且压下。项伯如此一说，项羽才命令把他们全部押回，此事算是作罢。项羽叫汉王刘邦出来答话，刘邦出列，项羽说：天下纷乱已经有数年了，这都因为我们两人，今天我和你一对一的打，谁也不许请别人相帮，我们就此打个你死我活，这样也可让天下百姓免受战乱之苦。项羽本就是武艺高强，战场上能敌万人的大将军，就刘邦那两下子哪会是项羽的对手。刘邦圆滑得很，一听就不屑地笑了：哼，寡人是斗智不斗力的。项羽见刘邦不和自己斗，就命身边的大将军前去挑战，几下就被刘邦手下的神射手楼烦射死了。项羽那个气呀，感觉自己真是窝囊，想你刘邦心眼真多，却无论如何没有我项王英雄威风，于是亲自提了大戟上去挑战。楼烦心中一阵激动，心想这回我可是立大功了，要是把项王射死了那可不错。不想这项王突然双眼圆睁，一声暴喝，地动山摇，吓得那胆小的汉军心胆俱裂。楼烦这一哆嗦，那箭啊就摇摇晃晃的无精打采的射到了天上。刘邦也是一惊，项羽又喊刘邦出来搭话，两人相约到了广武涧。项羽在东，汉王刘邦在西，隔着潺潺而流的涧水。项羽说：刘邦，你单打独斗不是我的对手，我命大将向你们进攻，你又识鬼，你算什么英雄？汉王说：打仗既讲勇也讲智，不是匹夫之勇就能打胜的。项王说：让你们退兵，你为什么不退呢？为何非要和我作对？汉王说：你有十大罪状当诛，天下人共唾之，所以我可不退兵，以辜负天下人。项王不解，说：十大罪状？哪十大罪状？汉王说：第一，你把我封在蜀汉，违背前约；第二，你杀宋义，自立上将军；第三，不向怀王奏请，擅劫诸侯入关；第四，烧秦宫，挖秦岭，私吞财物；第五，将已降的秦王子婴杀死；第六，于新安将秦兵200,000全部坑杀；第七，分诸将于富硕，迁原主于贫瘠；第八，驱逐异地，劫夺韩地，自己做梁楚两地的王；第九，杀害异地于江南；第十，大逆不道，无信无义，此十大罪状为天下所不容。这下气得项羽哇哇大叫。刘邦继续说：寡人率天下诸侯就是要讨伐你这个犯有十大罪状的逆贼，哪能退军呢？项羽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刘邦胸口。刘邦大叫一声，栽倒在地。然而无比机智的刘邦没有用手捂住中箭的胸口，而是抱住了自己的脚，好像是脚步中了箭，嘴里还大叫：

疼死我了，我的大脚趾。项羽余怒未消，还有些怅惘，明明射的是他胸口啊，这怎么射中他的脚了？难道是我的箭偏了？他也没多想，于是双方各自收兵回去了。这边汉王刘邦却吩咐身边的人，千万不可将我的真实伤势传扬出去，否则定斩不饶。刘邦这是在稳定军心，同时也是在迷惑敌人，身边的人含泪答应。其实他伤得实在不轻，几乎要了刘邦的命。刘邦躺在床上难以动弹，然而为了进一步的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张良还要求刘邦再行巡视大军。刘邦只得勉强支撑着在军中巡视了一圈，且对士兵进行犒赏，然后才开始养伤。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第33章，侯公说项王。此时的刘邦很是心焦，因为他的家人在项羽那里，他不能不心焦。上次战场上就差点煮了他的父亲和妻子，他想得想个办法把家人从项羽那里弄出来才行啊，不然这仗就没法打了。项羽老是用家人来要挟我，那怎么能行啊？到此时，楚汉两军在荥阳与成皋已经对峙了整整22个月了，双方都感到此仗实在是不容易打，很疲惫。这时候的项羽被打得只剩下10万人马，刘邦是20万，韩信人马最多，已经发展到了30万，彭越也只有几万人马。

加上其他诸侯的人马，项羽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剩下手下里的人质了，算是快走到尽头了。那为何刘邦总是吃败仗，而兵马不见减少呢？一方面是因为韩信平了魏国和代国，吸收了他们的兵马为己所用，而刘邦也吸收了和抽调了不少韩信的精兵。自从韩信平定了齐国之后，也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刘邦有个得力的帮手萧何。在刘邦和项羽作战的时候，萧何在关中不断地为他招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之后，补充到他的军队中来。彭越在他数年的游击战中，也是不断地发展壮大，而项羽的军队却越打越少。没有人专门为他招兵买马，也没有像韩信、彭越、秦布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军。光是大将军龙据，在和韩信的交战中就被韩信吃掉了20万的军队。就在刘邦封韩信当齐王的同一年，刘邦也封秦布当了淮南王。刘邦这几股军队对项羽形成了包围之势。应当说，项羽此时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一不小心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而项羽呢，性情急躁，疏于全局战略意识，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才会心急到用人质在战场上来要挟刘邦。而刘邦呢，此时一心想的就是把人质从楚军大营当中救出来，但是如何营救呢？不能靠打，只能靠谈，只有谈和才能让人家把人质给他放回来。刘邦首先想到的是利益机，这个人拥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够说服千军万马，无疑是最合适的人才。可这样的人才竟然被齐王给杀害了，此时刘邦真是心痛这个利益机呀。除了利益机，还有能够担当此大任的人吗？刘邦又想到了一人，此人饱读诗书，才华过人，文采出众，他就是著名的学者陆贾。这个陆贾虽然非常有学问，嘴皮子上的功夫也行，然而此去却未能说服项羽。陆贾回到汉营之后，张良又给刘邦推荐了一个人选，此人是侯公，说侯公可以胜任，于是又派侯公去说服项羽。侯公一到项羽那里，项羽就对他说，你来又是想当说客，让我放回刘邦的家人吧。前番陆贾已经来过，孤王绝对不会放人的，此事就不用再说了。侯公镇定地说道，我此来并不是让项王放人的，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惊，哦。侯公重复道，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阵冷笑，汉营中还有要救我的人吗？你如何救我？于是侯公就把眼前不利于项羽的局势全部摆在了桌子上，这也是不经他说就能明白的。侯公说，项王英雄盖世是人所共知的，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威风之气震慑四方，可是福祸谁能料定？好马也有偶失前蹄的时候，如今项王到了这样的地步，又当如何？项羽说，我将拼死一战，死不惧刘季。侯公说，结果呢？争夺天下不能只凭勇气，英雄不计一时之成败。项羽说，依先生之见呢，当如何？侯公见此时机已到，便摊开了说，汉王若愿意以鸿沟为界，东归楚而西归汉，从此罢兵，永不再战，
条件就是把他的家人放回去，让他们一家团聚。项王可愿意？项羽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个真如此，化河为界，从此罢兵也甚好，只是汉王刘邦他真肯如此吗？到时孤王放了他的家人，他会不会后悔呢？侯公哈哈大笑说，项王，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们汉王了，他是干大事的人，如今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军队，怎会言而无信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还如何当汉王啊？前些日子汉王在说项王您的十大罪状的时候，还说您不守前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难道他还会违约吗？项羽低头沉思了片刻，好，那本王现在就放了他的家人，如此和谈算是成功了，侯公也把太公吕雉带回了汉营。第34章，毁约追项羽。不说刘邦一家终于团聚，悲喜交加，太公和吕雉感受再世为人呐。单说项羽放回刘邦家人之后，准备带兵东归，然而军事政治都是无情的，刘邦很清楚这一点，他也明白此时正是消灭项羽的最好机会，而此时不消灭项羽，那以后也就更不容易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如此的艰苦，自己和家人以及全体将士遭受了这么多的折磨，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项羽带兵走了吗？可是按两军签订的协议，已经罢兵是不能再战的，作为一个堂堂的汉王，他是不可能自己提出来毁约发兵的。然而他也明白，他身边的张良、陈平等都是十分精明之人，不可能不明白现在局势和他此时的心思。于是刘邦也做出了要履行协议，准备率兵西归的架势，说项王走了，咱们也马上准备启程回关中吧。大谋士张良和陈平赶紧站起来劝说刘邦，汉王，您现在已经拥有了大半个天下，哪个诸侯不归附听命？如今项羽的楚军已经是穷途末路，兵疲粮尽，这样一个天赐的好机会，如果不把握住是不对的，放虎归山，一患无穷啊。刘邦微微一笑，好，依众位先生之言，就此消灭他刘邦，进行追击。陈平说，可相约齐王和彭越一起出兵，不留后患。刘邦说，如此甚好。刘邦亲率领大军沿着项羽东归的线路一路追了下去，此时他一心想着就是彻底消灭项羽军。汉军到达阳夏之南时，刘邦让军队驻扎下来，再次派人去和齐王韩信、彭越联系，相约大军会合之日期。刘邦的军队急行军马不停蹄，小行夜宿，终于在固陵追上了项羽的军队。起初项羽还不相信，让探马再探再报，待坐实情况后，那个气呀，大声怒斥道，小人，我上了他们的当，那个大骗子如商侯公，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刘季，如何不讲信用？众将士也都很是心惊，知道这是刘邦要彻底消灭他们，逃不掉了，于是上下一心，都对项羽说，项王，反正是一死，就拼死一战吧。他项羽玩小人伎俩，骗我们放了他的家人，他又带追兵前来，今天有他没咱，有咱没他。项羽命令军队掉头，杀他个回马枪。而此时的刘邦
正是远道而来，一路劳顿，兵疲马乏。项羽不待他扎稳了营脚，就马上向他扑来，他哪能敌得过呀？何况项羽的军队都是拼着命来的，那真是势不可挡，把刘邦的20万大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不敢再追。而项羽突然袭来之时，刘邦也很心惊，指挥都失灵了，刘邦军坚壁自守，不敢出战。刘邦疑惑又懊恼地对张良说，我们已经约了韩信和彭越，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他们的踪影，让我们独自和项羽作战吗？张良沉思说，我们将项羽的军队打败了，然而韩信与彭越尚没有分得一寸土地，虽然现在韩信已经被您封了齐王，可您也知道并非您的本意啊，何况他所占领的齐国地盘也是他自己打下来的，而彭越呢，本来已经平定了梁地，那时候汉王您由于魏豹的原因封他当了魏国的丞相，如今魏豹已经死了，他想封王，您却迟迟不肯封他，因此他们没有来是非常自然的事儿。汉王，您若能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自然很快就会带兵前来了，您若不能与他们共分天下，那形势就很难预料了。如果汉王您将陈县以东至海滨一带的地盘分给韩信，将淮阳以北至古城的地盘分给彭越，让他们都有好处可得，那楚军很容易就会被消灭的。汉王听了张良的话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这还不容易吗？于是汉王当即就派人前去册封他们。他们受封后心里自然是很高兴，也当即点兵来参战。天下归汉真是大势所趋，这个关键时候，项羽在寿春的大司马周殷也弃项羽投靠刘邦而去，那是刘邦为了剪除项羽的羽翼，就命他的堂兄刘贾向南过了淮河，将寿春城包围了起来。然后刘贾又命人入城把周殷劝降了，周殷劝降后用舒邑之战占领了六个县，发动九江之兵将与情部相配合攻克了城父，如此项王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只能是仰天长叹，独自神伤。自此以后，项羽就彻底丧失了淮南根据地及外在的援助力量。之后刘贾、秦布、随和、周殷一起带领着淮南的大军和垓下的刘邦主力军会合，集中力量对付项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呀？诸路大军数十万人马，合为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是十万人马还不到的项羽，是要将他彻底击败。你好汉我英雄，不过面对战争，楚霸王项羽从来都是毫不畏惧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英雄就该战死沙场。诸路大军汇集垓下之后，先是韩信和项羽打了一仗，韩信兵分三路，他在中间为一路，另外两路分别由两员大将统领，为左右翼。韩信一路先向项羽的楚军进击，然而项羽依旧是骁勇异常，极其善战，韩信也不想硬打死拼，只有往后撤。项羽的人马追着韩信厮杀，将韩信杀得大败，然而此时韩信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出击，将项羽团团围住。韩信也掉头来了个回马枪，项羽哪招架得住，被困在垓下再也冲不出去了。外围的汉军越来越多，将项羽的大军团团围住。项羽命令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周围
修筑营垒，

将士们没吃饱饭，但还是要坚持着干下去，没一个想偷懒的，他们都想活命。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军粮不济，他们如何能坚持下去？不到十万吃不饱饭的疲惫军队，如何能抵挡得住兵强马壮的数十万大军呢？他们在等待，等待着死亡。这天深夜，刘邦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就让从楚地来的士兵齐声高唱楚歌，这等于是告诉项羽的军队，楚地已经全部被汉军占领了。刘邦这一招果然非常有用，项羽的楚军兵将听到了这歌声，都无心再战，抱头失声痛哭起来。此时的项羽心情也非常烦躁，一向霸气的他已经支撑不住局面了，他也不知到底该怎么办。他召集手下众多的谋士在帐内商议，部下一致主张突围出去，然而如何突围呢？不可能全军突围吧，那样动静太大了，目标也太大。最后一致决定成立一个800人的精干部队，由项羽带领着在四更悄悄突围出去，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然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帐内等待四更的到来。项羽在营帐当中喝着闷酒，心中难受的要死，丢下那么多人只带800人突围出去，难道这么多人马就这样舍弃吗？还有自己心爱的小妾虞姬，她一个女人跟着到底能否跑得出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发颤了。虞姬是一个十分贤德又十分美貌的女人，自从她跟了项羽之后，就一直在军中陪伴着项羽，伺候他，和他同甘共苦。此时虞姬正为他斟酒，帐外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战马乌骓嘶鸣不断。项羽看着美丽的虞姬更是心碎，忽然心潮涌动，就吟了一首垓下诗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吝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时的虞姬也知道了他们的突围计划，为了能使项羽顺利地突围出去，他决定自己就不跟着突围了。听罢项羽的垓下歌，一向聪慧的他也随之附和了一首诗：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吟罢，虞姬顿时泪流满面，拔剑自刎而死。项羽抱尸痛哭，事已至此无法挽回，时间已到，马上突围。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当前呢，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的关键窗口期，道里、道外、厢房区的部分区域近期呢，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招标项目，推进管网更新、分户改造、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的供暖突出问题，保障群众的冬季供暖。其中呢，道里、道外片区同步实施老旧一二四管网更换、分户改造、楼梯间供热设施整治，部分老小区管线运行年限比较长，管道腐蚀、跑冒滴漏，楼内冷热不均现象多发。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局部故障引发大面积停暖风险，缩小楼栋的供暖温差。两个片区同步开展监理招标，对施工保修全过程质量监管，从严把控管材施工工艺和竣工验收。厢房多个标段组织施工，开展老旧管网阀门更新以及楼内供热设施改造，项目分两期实施。改造呢，主要针对辖区安步街还有就是通天、进香等片区老旧居民楼，重点化解部分楼栋冬季室温偏低、管网末端供热不足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金山浦供热片区开展热源厂大修技改，实施锅炉受热面、烟道系统清垢以及呢改造升级。热源端设备提效之后，将提升道里、南岗部分连片居民区的热源输出能力，减少设备故障停机，从源头保障大片区域的供热稳定。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美酒、演艺、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吸引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前往打卡。为了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和停车难的问题呢，主办方推出了地铁、公交、自驾多层级出行配套，同步发布了完整的出行指南，让群众赴宴出行更省心顺畅。公共交通呢，是这次啤酒节主推的绿色出行方式，不受晚高峰拥堵影响，覆盖全程各大片区。地铁二号线直达冰雪大世界站点，串联道里中央大街、哈尔滨火车站、世贸大道、江北大学城、哈尔滨北站等核心区域。道外太平桥、哈尔滨东站可以搭乘1号线，在博物馆站换乘2号线抵达园区。哈尔滨西站乘坐3号线到珠江路站，即可换乘2号线直达会场。活动期间，地铁2号线、3号线还上线了冰雪馆主题列车，市民乘车途中就可以感受到冰城的特色风情。公交出行线路同样覆盖广泛，29、42、47、125路、126路等20多条公交线路直达冰雪大世界园区门口，江北、江南各片区的居民都可以就近乘车直达，无需多次中转。针对晚间散场大客流，公交部门呢动态调配车辆，设置了多处接驳备勤点位，及时疏散返程人流，减少游客的等候时间。针对自驾的市民呢，园区配套了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现场实行分区精细化管理，划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靠区域，停车动线清晰，方便车辆快速进出。主办方特别提醒，啤酒节呢是以饮酒休闲为主的，请大家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的交通安全规定，建议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方式。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了。那这个项目呢是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招标人为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的管理委员会。依照招标文件，这个项目主要涵盖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整治三大工程。如今呢，哈尔滨市已经步入了初秋的时节了，街头巷尾、公园绿地里面的丑李树迎接了新一轮的挂果盛期。

好多朋友说这个果子能不能吃呀，一串串这个紫黑圆润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搭配上辨识度极高的红棕色的秋叶，错落有致啊。初秋呢，哈尔滨市各大主干街道、游园以及景观带的丑李树悄然的换装了，不同于春日洁白繁花如雪覆盖枝头的清雅景致，秋季的丑李树呢尽显当季的氛围感，树叶逐步的蜕变为浓郁的红棕色，色彩鲜亮饱满，在秋日的映衬下呢，显得格外的醒目。枝叶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果实簇拥成团，色泽莹润，形态小巧，外观和蓝莓高度相似。远远看过去啊，这个满树紫黑色的硕果就点缀在红褐色的枝叶之间，深浅交织，色彩层次非常的丰富。虽然说丑李的果实外形酷似蓝莓，颜值颇高，但是口感却截然不同，果肉紧实，味道酸涩，城市绿地

地当中的丑李果其实呢并不适合食用，更重要的是城市园林当中的丑李果实可能会受到汽车尾气和防病虫害的农药的影响，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成分，所以啊这个是只可以观赏不能食用的啊。

进入到八月份，哈尔滨的光照非常的充沛，水生植物迎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道里群力新区丁香公园地铁站附近，一处城市水渠被连片浓密的浮萍全覆盖，澄澈水面化作温润碧色，宛若一道绿色的绸带，诗意满满的自然景致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记者来到丁香公园地铁站周边的水渠，看到紧邻地铁口的水渠水域开阔平缓，整片水面呢是被层层叠叠的浮萍严丝合缝的铺满了，均匀厚实的碧绿色的植被完全覆盖了水面，肉眼几乎看不到水流的痕迹。翠绿的浮萍平整舒展，宛如一张细腻柔软的天然绿毯铺展在水道之上，和周边的城市绿植、市政道路、休闲步道相应成趣。每年八月份呢是哈尔滨浮萍的生长盛期，近期呢冰城持续的光照充足、温度适宜的天气为浮萍快速繁殖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个水渠啊，水流比较平缓，水质稳定，适合浮萍连片生长。短短一段时间之内，零散生长的浮萍快速蔓延，抱团成片，最终呢就形成了整条水渠绿意绵延的绿带景观，呈现出盛夏独有的生态景致。清幽别致的浮萍美景悄然走红，也成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夏日的打卡地。途经这里的市民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下城市街头的自然诗意。不少市民表示，闹市之中藏着这样一片静谧碧绿的水景，真的是清新又养眼。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浮萍密集会形成平整的视觉假象，极易让人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水域的深浅，还有水下的地形啊。绿毯之下实则是暗藏着水深隐患的，所以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打卡欣赏浮萍美景的时候，务必远离水渠边缘，严禁踏入，戏水嬉戏，千万不要因为拍照取景冒险靠近水域，谨防失足落水、溺水等安全事故。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6: 寻情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要自杀。这个事儿啊，旁人怎么知道？这里头有套头，丐帮的人全傻眼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的，而且还是个女道姑。哎呦，这么多年了，蒙的真严呢，一点风声也没透露出来。究竟这个叶帮主跟这女道姑，也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瓜葛呀？我们帮主欠了他什么了要自杀呢？咱们把这个事儿啊得交代清楚，因为它涉及着很多很多事情，包括虎妞杨红在内。不交代清楚了，后文书咱就没法说了。原来这个叶无光，你别看是花子头，实质上他一点也不困难。这个花子是一个帮派，

有的是钱。叶无光祖居陕西凤翔府叶家庄的，他父母36才得他，也可以说是老来得子，爱如掌上明珠。长大之后先教他学文，后教他练武。这个人他都有爱好，叶无光酷爱武学，不爱学文的，一拿笔杆就打盹儿。哎，练上武术就精神，不睡觉都行。父母对他疼爱百依百顺，家也有钱，寺外请人吧，谁有名就请谁，只要你说个价就不驳回。家里常年养着10几个武林高手，一日三餐奉若神明，好生款待，就为了培养叶无光的武艺。您说这一年得花多少银子？就这样暑往寒来啊，在叶无光20岁那年，那功夫就相当出色。你说一人教给他一招吧，10个人就10招，况且他请的那些人都是了不起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好办事儿。因此叶无光年轻的时候就学就一身的绝艺，仿他的人也不少，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当然了也春风得意，觉着自己很了不起了。他父母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一看儿子20了，光练武不成亲，这也不行啊，终身大事该解决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等着抱孙子呢。要说提媒的那也太多了，但是叶无光坚决拒绝，你姑娘多好也不要，就一个心眼儿的我练武，把他爹急的，莫非你要当和尚？你要过单身生活？就父母哀求的，他也不干。有人就说：“算了，老人家别费心了，肯定你儿子是金刚体。所谓金刚体，就整身铜男，不便接触女人。”父母一合计也背不住。哎，就别替他操心了。尽管如此，二老可窝火呀，眼见儿子20挂0了，父母劝说不了，暗气暗憋，结果先后去世，老两口子死了。叶无光把父母安葬之后，这回好，没人管束他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更敞开学了，把前院腾出来，又请了几十名教师，好吃好喝好招待，教给我武艺就行。结果偌大的家产整个败到他身上了，管账的也贪污，经手人也克扣，他也不知他们家有多少钱，几年的功夫债台高筑，等于说没钱了。叶无光傻眼了，请了那些武林高手，一看开不出枝来了，也都溜了。叶无光也耷了脑袋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钱那是经济命脉，那是血呀，没血还活得了吗？哎，正在这时候，离着他们这80里地有一家老富家，本宅的主人叫富万良，人送绰号安良侠。这富万良啊，经常到他们家来，也跟叶无光谈论过武学，对叶无光非常喜爱。凡出保媒的来上他们家保了3次媒，遭到拒绝。
什么原因呢？傅半良有俩姑娘，是双胞胎。就这俩大姑娘啊，长得一模一样。大女儿就是咱们说的傅鼎朱红，傅老剑客呀，名呢叫傅清波，他妹子叫傅清华。所以呢，傅大侠对女儿也爱如珍宝，宝梅遭到拒绝，老头不痛快。后来听说叶无光把家整个毁了，贫困潦倒，这阵宝梅差不多少了吧，再翻出宝梅的结果成，就把长女傅清波许配给叶无光。叶无光家啥没有了，房子得还账啊，这叫破产还债，怎么办呢？所以安良大侠就把姑爷接到自己家去了，捡了个倒扎门的女婿。挑良辰宅吉日，叶无光跟傅清波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嘿，小两口甭提感情有多好了，如漆似胶，形影不离，从来就没红过脸儿。小两口直腾直热。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一句，安良大侠傅万良那也是武林的老前辈，他能把这能耐带到棺材里吗？他把这能耐85%以上也传授给两个女儿了，这长女傅清波也是好功夫。那么嫁给叶无光之后，两口子没事儿就谈论武艺，谈得高兴的时候到院里就插招过市，比划比划，这也是特殊的一种感情，也该着有事儿。这天呢，叶无光出去会友去了，没在家。他妻子呢正在屋里头对着镜子化妆，正好妹子进来了，他妹子傅清华呀，一瞅这镜子打他姐姐一下，姐姐你怎么那么高兴啊，没事就照镜子。傅清波就乐了，那我怎么不高兴啊，我找了那么个好丈夫，一辈子的福气。这姐俩就唠开了，那么两个人无话不谈呢。傅清华就说，姐姐我真替你高兴，我姐夫啊真是个好人呢、啊、你看那人一点脾气都没有，多咱对你都和颜悦色的，为这事儿咱们家上上下下无不高兴，把咱爹娘乐得嘴都并不上啊。哎，你是哪辈子修来的造化呀？说到这，傅清华眼泪掉下来了。姐姐心疼妹子，清华你怎么了？姐姐我真羡慕你，最近爹也在给我保媒，我真担心我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哪怕赶上我姐夫一半呢，我也心满意足，恐怕呀连一半都赶不上。傅清波就劝他，妹子咱俩双胞胎，你跟我长得一样，脾气秉性又差不多，我找了个好丈夫，你呀也错不了。姐姐瞧你说的，我赶不上你，咱姐俩的区别就是你俩眼眉当中这颗红痣。我听算卦先生说了，这颗红痣就是娶贵之处啊，可惜我没有。你没有怕什么的，我给你做一个。姐姐哄妹子嘛，给妹子眼泪擦净，让她坐到梳妆台前。这傅清波呀把粉呐、啊、大红啊、胭脂红啊颜色都拿出来了，哎，做了颗假红痣给他安上了。这姐俩一照镜子，呵，不分彼此，
连他们俩都分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哎呀，傅清华也高兴了，晚饭在姐姐屋吃的，吃完了呢还不累走。傅清波就说，你姐夫啊出去会友去了，他那人你知道，一出去就三天两天的不回来，我看今儿晚上你就在这儿跟我作伴得了呀。那我姐夫回来怎么办？回来你再回你的屋呗，那怕什么的。傅清华一想可也是那么回事，就这样姐妹同床就睡到这儿了。要我说该着出事儿呢，今天晚上啊傅清波闹心，躺下到挺早睡不着，回头一看妹子睡着了，心说我这当家的今儿晚上真没回来啊。哎呀，背不住又跟人家比武去了，刀枪无眼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他更睡不着了，披衣而起，轻轻下地到后院去练武去了，消磨时间等着丈夫。就在他后院练武的这么个时候，叶无光回来了，是让朋友的留住啊，多喝了几杯酒，要一朋友就不让他回来了。叶无光说不行，今天我心手疼，我得回家，我要在外边过夜，我妻子惦念。就这样的晃晃悠悠回到家，一看呢大门早锁上了，角门也封闭了。叶无光一想，我这要砸门兴师动众的，搅得四邻都不安，算了，越墙而入吧。他那么高的能耐，又会轻功提纵术，身子微微往下一蹲，噌跳到院里了，迷迷糊糊回自己的屋。一瞅这屋里灯光点着呢，哦，妻子还没睡呢，肯定挡着我呢。哎，房门还没关，他进了屋了，一瞅那幔帐撩着一半，桌上点着蜡灯。他喝了一顿水，借着灯光往床上一瞅，妻子面朝里已经熟睡了。可叶无光怎么也没想到这是小姨子，他哪知道啊。叶无光心说，我这妻子真贤惠真好啊，哪有这么体贴丈夫。一高兴他过来了，把小姨子搂到怀里奔奔亲两口。你看这两口子这算什么呢，这一亲不要紧，傅清华醒了。傅清华还纳闷呢，我姐姐亲我干嘛，等睁眼一看是姐夫。哎呦，他可不干了，把巴掌扬起来，啪给叶无光就来个耳雷子。这一下把叶无光打愣了，心说我媳妇儿从来没这么干过呀，今儿疯了。这他还没认出来呢，书中代言他要不喝这点酒呢，哎，他能认出来。这个酒一上头，迷迷糊糊，眼也发花，故此当时还没认出来。这叶无光嬉皮笑脸的，我说你怎么了，不让我亲那你让谁亲，今天我非亲不可。他过来又扑傅清华，这傅清华左躲右闪也说不清楚了，旁边挂着一口短刀，练武的人刀剑能离得开吗？这傅清华也是机劲儿，把刀拽出来，回手照叶无光就是一刀。叶无光就不高兴，心说刀枪无眼，有这么闹着玩的吗？你打了我就算了，你怎么还拿刀啊，你怎么反常啊，就过去夺他这个刀。出事就出到这儿了，那刀锋快锋快的，那是开了刃的刀，杀人的家伙事儿，那不是戏台上的样子品、这一夺正好刀尖朝里，噗这一下扎进傅清华的软肋，扑通，傅清华躺地上了，这痦子也咕噜下去了。那粘的那玩意儿能结实得了吗？
这一阵儿，叶无光。

光这酒劲儿也行了，把蜡灯拿过来一照，那血哭哭哭往外可劲儿冒啊！哎呀，这不清华吗？你怎么躺我床上？这！他连喊带叫，惊动了傅清波。傅清波一听屋里有动静，回来了，怎么了？吵吵什么？等进屋一看，妹子倒在血泊之中，已经断了气了。丈夫在旁边站着呢。像那个傅清波，你倒详细问问怎么回事儿。她一瞅这样，再一闻她丈夫酒气喷人，她就认为丈夫酒后无德，肯定找妹子便宜来的。妹子不干，交了手了，她恼羞成怒，把妹子给扎死了。你说这玩意儿冤死人不？哎呦，见他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抓住叶无光，乒乓一顿嘴巴子，把短刀捡起来，猛刺叶无光。叶无光这只就说吧：“夫人，贤妻且慢，我有下情，妻子别动手，别扎，那不是闹着玩的。”后来叶无光把妻子的手腕子抓住，硬把刀给夺过来了。你不听也得听，我跟你解释解释。叶无光就把这事儿说了。傅清波说：“误会也好，什么事儿也好，是不是死在你手下了？你们俩夺刀，也有你一半责任呐。虽然咱是夫妻，我在我父母面前没法交代，找我爹去。”让我爹给了断这事儿，你看怎么办？叶无光成了被告了，没有办法，垂头丧气，跟着妻子去见老岳父。老岳父早睡了，屋里连灯光都没有。傅清波就砸门，费九牛二虎进这门也没砸开。后来气急了，傅清波一脚把他爹的房门给踢开，心说你还侠客呢，睡觉怎么这么死？但进屋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味儿，什么东西把脚绊了一下，急忙找火镰把灯光掌上一看，傻眼了。他爹他娘，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着门，尸首两分，不知道死在谁手。哎，血满地都是啊，但是身旁扔着一把短剑。傅清波、叶无光扑到二老身上，这顿哭啊，哭罢多时，把宝剑捡起来了。傅清波一看这宝剑是谁的，叶无光的宝剑，他经常在身上佩戴，上头有字儿，叶无光。耶，你的宝剑怎么落到这儿了？你想图财害命，霸我们家的财产，逼死我妹子，又杀死我爹娘，闹了半天你是个白眼狼啊，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叶无光一想，这官司我算输到底儿了，他妈这凶手是谁呀，这是给我栽赃啊。后来傅清波连哭带喊，就这么吵吵，非要杀叶无光。叶无光有理讲不通，一想我走吧，我等多咱你消了气儿，咱俩再解释。连一文钱他都没拿，叶无光是逃之夭夭。要不走啊，还差点儿。他这一走，就说明他就是凶手了。傅清波把父母、妹子安葬之后，变卖家财，跟亲友宣布。我非得抓住凶手叶无光，我跟他不是夫妻，我们俩是仇人。然后把他拿到我父母妹子的坟前，把他开膛摘心，我再自行了结。您说这世界上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有？听起来好像挺悬，实质上比这悬的事儿还多得多。傅清波化妆改扮，女扮男装，四外寻找叶无光，找了三年也没找着。
后来

上紫云道姑。紫云道姑在当时，那是三大圣母之一呀。她跟少林方丈圆通，乃是一师之徒，武功特高。紫云道姑收下傅清波为徒，傅清波哭着把以往经过讲述一遍。哎呀，道姑一听，罢了啊！尘世之上，竟是这种事情啊！你不如入三清吧，了却尘缘，何必在苦海之中挣扎呢？你要入了道教，清净无为，清心寡欲，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的，傅清波把头发一挽，换了服装，成了老道了。女道姑，那么紫云道人呢，教给他能耐，把身上的武功十之七八，全传到傅清波身上了。因为他脑门这儿长个红色的大痦子，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鹤顶朱红。就像那个仙鹤呀，他不是红脑瓜吗？就是那个意思。另外，傅清波的功夫太高，那真跟仙鹤一样。这名字是双重的意义。他跟紫云道姑学艺20年，那可老练的多了，现在奔40走的人了。但是，报仇的事儿念念不忘。离开老师之后，他下了山，寺外寻找夜无光，仍然烟空信渺。那指什么活着呢？他就办了两件事：一，创立班竹庵，就是啊，月平不走的那地方，到班竹庵，他是这儿的观主，还收了几个小徒弟。另外，他又创立了丐帮。一开始，丐帮的帮主不是叶无光，是傅清波。帮头立起来了，弟子徒孙也多了，也有了收入了，生活也有了保障了，自己这些能耐也有了传人了。这傅清波仍然寻找叶无光，但找不着啊。他跟弟子徒孙说：“说你们呐，替我找个人。这人是陕西凤翔府的，叫叶无光啊。你们无论如何把这人给我找着。”弟子徒孙分出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叽里嘎啦都划拉到了，也没划拉着叶无光。后来有人就问老师啊，帮主，你非找这个叶无光干什么呢？傅清波呢，多了个心眼儿，没抹得开说过去那事儿，那多埋汰呀。他就编了个瞎话，他说啊，叶无光是当世的奇才，这人很了不起。我挖空心思找他不为旁的，我希望把我帮主这个位置啊让给他，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们用点心，听没有？哎，你说是也凑巧。就在傅清波发出这话之后，不到半个月，他一个小徒孙跑进来了，哈哈，帮主啊，给你道喜，叶无光来了，来了。鹤顶朱红，傅清波，听说叶无光到了丐帮了，心里头又惊又喜。他把大管事的原名叫过来了，原名就是咱说那个袁三爷。在当时呢，元明刚入伙不久，还不够三当家的那个份儿，但是个管事。傅清波对他比较重视，他告诉元明

对待我们弟兄也绝对够意思。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叶无光呢？为什么叫我投毒呢？有心问还不敢问。既然帮主交代了，好吧。他把这包药接过来揣坏了。傅清波就没露面，躲到屏风后头看着。时间不大，众星捧月一般把叶无光让进厅房。傅清波一瞅叶无光啊，跟当年不太一样了，穿的是破破烂烂，俨然就是个要饭的花子。同时呢，俩眼睛变成了白眼珠，没有黑眼仁，怎么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但仔细一看，模样是他，一点不带错的。就这样他躲了，回到班珠庵听信儿。单说这原名盛情款待叶无光，大家都知道这是帮主了。原来咱的帮主许下愿了，把叶无光找来，让众人推举他为丐帮帮主。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套头怎么回事，就信以为真了。打这之后，叶无光就是丐帮的帮主，原名老围着他转悠。本来呀，想按着原来帮主所差给投毒。日期长了，他发现这叶无光人品相当好，办事情光明磊落，一丝不苟，对待弟兄们相亲相爱。他的长处超过傅清波。哎呀，袁明心说这人挺好挺好的，我怎么忍心给他投毒呢？他又以为傅清波不够意思，你倒给交代清楚啊，为什么叫我害死这个人？如果驱杀了人，我不缺德吗？有一次啊，他手里托这包药，辗转寻死没有下毒，哎，被叶无光发现了。叶无光就问你手拿的什么，你想什么呢？没什么，我想我家里点事儿，这手里的事儿是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叶无光也犯了疑心了，处处事事就加强了防范。有一天，傅清波把袁明找着了，问袁明：“这么长时间了，我叫你办的事儿，你怎么没办？怎么还没毒死叶无光呢？”袁明那个人挺耿直，就对傅清波说：“帮主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叫我害死姓叶的？我看这人不错呀。要说我闯荡江湖这些年，我眼睛不揉沙子，他就伪君子装相也瞒不过我去，这的确是个好人。可你们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您得向我交代清楚，不然这事儿我不能干。”为这事儿，傅清波跟袁明还闹翻了。最后袁明啪把药甩地下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不是姓袁的干的，你另找旁人。傅清波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有点骑虎难下，一跺脚回归班珠庵。等又过了些日子，傅老剑客派人一摸底，坏了。什么原因？叶无光把丐帮的人全都给交下了，丐帮的弟子诚心实意拥护叶无光为帮主，无形

中，把傅清波给挤出来了。傅老剑客十分恼火呀，嘿，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我没事出这么个馊主意干什么？哎，自己挖坑自己跳，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呐，有苦难言。一狠心，他又创办阴阳教。他是在这个情况下创办的阴阳教啊，身为教主。这人有能耐，又有他老师紫云道人协助，广交天下的朋友，交了盖九霄，盖九霄也给他帮忙，举荐了不少人，像齐剑飞仙高峰、一缺道人，等等等等，都是后入伙的。故此，他把阴阳教的事情交给一缺道人掌管，大主意他拿。他要到了阴阳教，就用轻纱罩面，隐瞒本来的面目和身份。有时候呢，他到阴阳教来，有时候他不来，故此叫一缺道人负全责，叫代理教主。20多年前，他抓紧一个机会，利用创教成立的机会，找丐帮的茬，才血洗丐帮，杀死200-300人，实质上诚心要叶无光的命。没想到没要了，双方都伤兵损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呀。叶无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阴阳教的教主是妻子傅清波，他老纳闷为什么血洗丐帮，我也没得罪你，其实根儿在这儿呢。那么事情再翻回来，叶无光为什么那么大的能耐？这些年他没闲着，本来他基础就深厚，后来他又拜了少林的老当家的圆通长老为师，学的这功夫，故此傅清波才没把他收拾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如今夫妻见了面了，叶无光想起当年的事情，对不起妻子，误伤也好，是怎么的也好，反正小姨子是死到自己手了。那么岳父老泰山、老岳母究竟死的谁手？这么些年找凶手就没找着，这个事儿还没算了结呢。今天一看妻子露出本来面目，叶无光追思往事，痛不欲生啊！清波呀，我浑身是口，难以分辨，我愿情死在你的面前，你看怎么样？你别为了我个人的私仇牵连这么多人在内啊！我手下丐帮的弟子是好人呢，你杀他们不对。因此，他要自行了结，被手下人把他拦住了。阴阳教的人也傻眼了，问教主：“这事儿怎么办呢？”傅清波一看呢，叶无光还是个好人。不然的话，这么多人怎么这么捧他？肯定我妹妹死是误伤了，杀我爹娘的人另有凶手，我屈枉了他。这心一软，眼泪掉下来。我一是一个女人，我又是个出家的道姑，我这是何苦呢？想到这，当众宣布解散阴阳教。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愿意加入丐帮的我不反对，我跟叶无光是这么回事，我跟丐帮结的仇是什么原因，是这么回事，大伙儿才听明白。等说完之后，
父老剑客含着眼泪把脚一跺，三晃两晃不见了，他走了，群龙无首还怎么个打法？官府的爪牙像司空廖、满飞、包廷、梅五娘等等等等等，没有了靠山了，他们也回奔临安了，找秦桧去禀报去了，下一步怎么办？岳亭也没抓着，这是他们的事儿。阴阳教的人散了帘子了，丐帮算大获全胜。叶无光呢，从打今天开始，把丐帮的总部，也就是会址，挪进顺元峰，占了阴阳教这地方了。翻回头说岳亭，岳亭一看这事儿就这么了结了，没自己的事儿了，人家都有个收原结果，我这事儿早呢，我得给我爹报仇啊，我得杀秦桧。所以岳亭提出来告辞，叶无光啊真舍不得他走啊，一再挽留，岳亭说什么也待不下去了。临行之时到周家坨，又看望了老伯周三卫，周三卫赠送他500两银子，后来岳亭没办法，把这银子带到身上，起身赶奔临安。在这个路上啊，岳亭就计算着日期，我老师张三丰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来年5月初5端阳节要在武当比剑，听说灵山地邪派的人联合了8大门户要攻打武当和少林，老师叫自己回去当助手。一算计这日子来得及，我回去早了没用，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到临安走一趟，如果得暇，我夜入奸相秦桧的府，把他脑袋我给剥了下来。就这件事我办不到，起码我也能摸摸底，做到心中有数。就这么办。这天往前走着，走到延州管辖地界，天特别热呀。岳亭呢，觉着头有点发沉，哎，抬头一看，道边有一片大树林，可以乘凉。岳亭就进了树林了，找了棵大树干净的地方往这一坐，把铁伞往旁边一戳，帽子摘了，在这凉快着。他刚坐下时间不大，往大道上一看呢，来了好几辆大车，足能有100多人护着车辆，为首的有一匹马，白龙马，马鞍桥坐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身穿重孝，腰挎利刃，这年纪也就在28、29岁吧。一瞅这个架势，就是官宦之家的人，要不然的话不能这么排场。往车上一看呢，车上拉着口花头棺材。跟着这100来人，不管男女，皆穿重孝，这举动可不小啊。岳亭正在这看着呢，就见从对面那条斜道上飞来2匹快马，2匹黑马，马鞍桥上坐着2个黑面大汉，都挎着长剑，催马到了官道上，把灵车这个队伍啊就给拦住了。因为离这远，他们说什么岳亭听不见。就见这2个黑面大汉
跟穿重孝那个漂亮小伙指手画脚。

脚的，不白活什么。最后那个小伙往这树林指了指，这三匹马离开大道，就奔月亭乘凉这树林来了。月亭一看这多别扭，树林又不太大，要发现我诸多不便，月亭就站起来了，一闪身躲到一棵树后。这三匹马就到了林边了，呀呀呀呀，马匹带住，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树有的是，信手把马的丝缰拴到树上。三个人进了树林，离着月亭啊不到一丈远，他们仨站住了，因为这是一片空地。月亭不想偷听，也听得真真的。就见那两个黑面大汉冲着这位武生公子一抱拳，公子，我们好不容易把您给追上了，哎呀，把我们都累死了，这封信您看看吧。就交给这公子一封信，当这公子把信展开看了有那么一半吧，眼眉一竖，眼珠子瞪圆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叫我干什么？哎，公子，那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您还问什么呢？信上叫您干什么您就得干什么。我不是小孩子，我不受旁人的摆布，你们另找旁人，我不伺候。哎，我说公子，别耍脾气嘛，我告诉你，这事儿可是你爹亲口答应的，虽然说你爹死了，你是他儿子，你理所当然的替你爹办这件事儿。另外再告诉你公子，我们可不是求你，而是命令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可小心着，我们四郎主金乌珠那可不是好惹的呀。月亭一听，什么金乌珠？这里边怎么还有他的事儿？他就住了意了。就见那个小伙子一赌气把这封信咔哧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扔地下了。干什么？把金乌珠抬出来唬我呀？我不服，他银乌珠我也不在乎，他是大金国，我是大宋国，他管不着我。二位快走，我保护灵车还要赶奔京城呢，路上不能耽搁，树不能奉陪。这个小伙转身就走，这俩黑面大汉把道路拦住，把长剑拽出来了，左右夹击把这小伙给逼住了。罗公子，留步，走，没那么便宜。我告诉你吧，今天这事儿你答应了还则罢了，你要不答应，这可就是你的坟地，就是你领那100多人一个也走不了。我们俩一高兴把棺材盖周了，把你老子从里边扣出来，把脑瓜子也得剁下来。这公子可不干了，那公子也带着佩剑，把宝剑也拽出来了。你们想蛮横无理呀？好，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拼了。我这仨人话不投机，在这小树林里动了家伙了，听堂听堂听堂。结果这一动手，月平在树后一看呢，这公子长得不错，武艺平常，不行，照那俩黑面大汉差的多呀。眼看这条命就要交代，月平焉能见死不管呢？月平从树后就转出来了，大喊了一声：“哎，把宝剑收起来！”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干什么？难道杀了人就不偿命吗？

嚯，这一嗓子把这俩黑大个儿给吓得可不轻。他没想到树后还藏着个人，但这俩小子先是一惊，紧跟着又镇定下来了。不管那个公子奔月亭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横愣了半天，你他妈是干什么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走路走你的路，乘凉你就乘凉，你想找死吗？我且问你们俩，刚才我听说你们还认识金乌珠，还什么四郎主，我你们俩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还能唬你吗？四郎主是我们的君，我们是他的臣，我们奉四郎主所差找他妈这小子来办事儿，你还管得着吗？管得着，管得着啊！你要不提金乌珠这事儿就算了，你要提出他来，我们有血海的深仇。哦，你是谁？岳飞之子岳亭。这个亭字刚一出口，这个岳亭也是脾气太暴躁点，出手如电，啪啪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削到这俩人的前心上了。这俩人哪架得住他这一揍？叫了两声狗叫，手刨脚蹬，死于非命。岳亭也后悔了，哎呀，打死干什么呢？留口气儿问问怎么回事儿，出手太重了。就这样，岳亭也没办法，跟那个年轻的公子说：“公子，你受惊了。”在岳亭以为给解了围，救了这个武生公子，他起码得说声谢谢吧。哎，搞谁也得这么办。可哪知道这个公子脸都变色了，气得嘴唇发青，用手点指：你是岳飞之子岳亭啊？好吧，我派出很多人找你找不着，没想再次相见，你拿命来。这位不但不感谢岳亭，相反像风力一样往上就冲，分心变刺。岳亭一闪身把宝剑躲开，他横着拦腰锁玉带，又是一剑，岳亭撑又跳出去了，连着就躲开四五剑。后来岳亭急了，用手点指：“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我救了你了，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你这是何意？”岳亭啊，我爹就死在你手了，你看看那花头棺材里装的是谁？谁呀？我爹就是朝廷命官八府巡按钦差大臣罗汝骥，我是他儿子，叫罗大千。我爹在岳阳被你给杀了，官府现在正在通缉捉拿你，还捉拿不着呢。没想到你送到我嘴边上来了，来人，快来人，帮助我捉拿凶犯。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講到為人道德不識，竟然道德參加呢句識生不識，大把回憶，煩擾太浮躁，但係我都繼續努力，失敗兩個行政機理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

0: 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

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在我心里，你就是唯一。早上的6:10，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来到了，祝各位新周一早上好，早安。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0: 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0，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夏天马上就要悄悄收尾了。可能你会发现早晚的风已经带着一点点的凉意了，特别的舒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周的早上，不用给自己定一个太高的目标，也不用一大早上就紧绷着神经，所以踏踏实实的出门，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赶路，心情轻松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也同样让我们迎接全新的一周吧。那这样一个星期的音乐早餐将会由天文来陪伴大家。刚刚听到的开工乐来自孙燕姿《绿光》，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这首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所有人都可能耳熟能详的歌吧，来自王峰《怒放的生命》。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非常适合在早上来听，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励志，非常的燃，但其实他写的从来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而是我们普通人每一个生活的日常的状态。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都可能会有累的时候，会有压力大的时候，也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什么样的生命叫做怒放的生命呢？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飞黄腾达，可能是在你累了的时候还在扛着，难了的时候呢还在往下走，每天会按时的上班，认真的生活，这就是普通人最了不起的绽放了。所以这首歌送给早高峰每一个努力打拼的你。早上的6: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星星说：“天文周一快乐，早上好，早上好呀，新周一快乐。”叶平洲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一快乐。”秋叶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好久不见，周一快乐。”是呀，好久不见，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这首歌，张韶涵，《欧若拉》。

欧若拉，来自张韶涵的歌。可以说这首歌绝对是很多的70、80包括90后集体的青春回忆。这首歌是在2004年发行的，当年火遍了全国。张韶涵的嗓音特别的干净，然后清亮，非常的特别有穿透力，所以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是非常的在线。他的经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起起伏伏，然后经历过低谷，但是一直在坚持唱歌，认真生活。就像极光会出现在极寒的黑夜之后，也很像我们的日子，熬过忙碌，熬过压力，自然就会迎来顺畅和轻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开阔解压，让人会心情非常的透亮，希望你也如此。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全新的一周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样的小目标呢？恋爱 ING 五月天的歌。

0: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可以说是邓紫棋早年独自在外打拼时候所写下来的一首歌曲，灵感其实来自于她真实的异地，包括独处和思念。她不单单讲爱情，更多的是成年人总会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分别，包括奔赴。很多人会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家人，常年奔波，两地相隔。虽然距离远了，但是心里面的牵挂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所以无论今天你在哪里赶路，在哪里忙碌，记得有人惦记你，有人盼你平安。
1: 想太多，蹦蹦
0: 早上的6: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妍妍来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呀。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各位。
1: 我的念头不，
0: 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啦。可能此时此刻在路面上的车流会明显多了起来，很多朋友也已经在路上，已经奔赴工作，准备开启全新的周一了。所以在此刻你的状态是什么呢？刚刚起床呢？还是正在洗漱，或者说正在吃早餐，还是已经在出门上班的路上了？无论你在干嘛，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是快乐的，你是丰富的，你是由内而外的开心的。一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下旬了，那这个夏天过得特别快。这个夏天有没有一点遗憾呢？比如说还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是没有做的啊，没有玩够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抓住这个当下的小美好，还有一些短暂的夏天的尾巴，所以希望各位赶快抓住吧，最后的这个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日子了。当然了，最近这个天气啊，这个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非常容易感冒。我最近就是有点感冒了，应该是在上周啊，这个打完球可能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早上来听的一首歌，干净利落不矫情，全唱度而且特别高，来自潇潇《爱要坦荡荡》。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松治愈，他想传递出来的生活态度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做人要坦荡，做事要踏实，不猜不疑，不内耗自己。可能很多人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会发现，好像很多的生活有点太累了，很多时候并不是生活难，而是心思太重，顾虑太多，所以坦荡荡的过日子，简简单单的待人，反而是最轻松也是最长远的。全新的一天，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得敞亮自在又舒心。6:37，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呀，新的一周开始了，工作顺利，期待周末。现在才是周一就已经开始期待周末了呢，棉花糖我觉得也是很可以的啊，就是日子要有盼头，让我们就把周末作为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先期待周末，然后再期待十一的假期，再期待中秋节，对不对？周深的歌小美满。

0: 吧。
1: 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这首歌来自周深，小美满，非常温柔治愈的一首歌。周深其实他的歌一直都非常贴近生活，就是没有那么的宏大，然后也不会空洞，都是普通人的小日子。这样的一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实在的道理，就是人生很难十全十美。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全新的一周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样的小目标呢？也可以一起来说说。这首歌《浪花一朵朵》。

一首非常有夏日有假期感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小七哥、任贤齐、阿牛和光良带来的《浪花一朵朵》。我觉得在周一的早上来一点夏日的清爽感非常适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夏天老歌、夏日老歌，同样也是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一听旋律可能瞬间就降了几度，非常的解压。在这样的一个八月末的夏天，温度依旧会偏高，工作依旧会忙碌，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天天去度假，天天去看海，但是一首歌的时间就足够让心情放松下来了。希望这样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能够扫走你周一的疲惫以及烦躁。

0: 早上好。
1: 早
2: 早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李荣浩《年少有为》写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希望，那这样的一首歌唱的就是每个普通人的温柔。毛不易的创作其实从来都不走华丽的路线，写的都是我们每天重复的日常，比如说早起，比如说通勤、工作、傍晚，包括烟火人间。很多人总会觉得说平凡的日子是很普通的，是很无聊的，但其实真正的幸福就是那些重复的但是又安稳踏实的日常。平安顺遂安稳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福气了。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这个小时过得其实还非常快的，要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我觉得生活最美的呢，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藏在朝朝暮暮当中的细碎美好。看到征服者来留言了，说来了天文，忙完了，一直在偷听节目，欢迎，希望大家新的一周心态轻松，出行平安，工作顺利，事事顺心。我是天文，明天早上6点我们再见啦。今天是周一，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一快乐。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武创发来了信息啊，听说音乐响起就知道是你俩早班了，早上好，好好吃饭。哎，今早你妹妹买的酱香饼，
1: 嗯，酱香饼、
0: 哎、老香了，
1: 好像好长时间都没吃了，
0: 是
1: 不是啊？
0: 然后俩喝的咖啡，
1: 我现做的，我现做的酱香饼，这家早上3点钟就起来了。
0: 你这昨天晚上那个银泰城那活动结束之后，你就开始这个着手准备了吧？
1: 啊，就开始查怎么做了。对，就是特别好吃，然后还现那个下的那个酱
0: 啊，现下酱那也没发酵啊，
1: 那味儿还行吧。
0: 啊，
1: 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在微信平台上留言问候了，然后也有朋友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来进行互动交流。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
0: 今天来上班啊、其实昨天来上班的时候啊，这个浑身就都是酸痛的，今天要比昨天要稍微的强一点。
1: 周末的时候有那个凤凰山的行程，
0: 对，
1: 是吧？
0: 上了同事的当了。
1: 对，哎，凤凰山，但是我是觉得其实你去爬一爬挺好的，因为它不一样的景色
0: 啊、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天我们爬的那个呀、是有溪流的，就是你爬山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有小溪的。特别美啊、但是山上的风景啊没有你沿途的风景那么美。
1: 嗯，
0: 第二天呢我们是沿途上没有那么美的风景，
1: 嗯，
0: 但是你爬到顶上之后，哎呀、那真是一览众山小啊。
1: 就是每一天给大家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那个没有凤凰山的团了，然后
0: 对
1: 看看什么时候再有机会给大家发
0: 这个，
1: 但是本周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那个
0: 短途的也许 啊
1: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而且价钱是超级超级的超值
0: 啊、
1: 哎，
0: 我刚才听了大概一个价格啊、那真是哎呀贴地皮儿了。
1: 对，就这个价钱就是你想想如果短途游咱们这个价格、那就是什么情况、纯是宠粉福利了，
0: 确实是
1: 这个数。
0: 对，确实是啊、大家期待着吧，等着我们有消息了就告诉大家。所以说哎，我们的这个品质确实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大家听到了有时间的话你一定别错过机会跟我们出去玩啊。
1: 我们现在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想报名我们长线旅游的这个团也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我们这周还会给大家发出最新的一些内容。
0: 先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白天呢，主城区、双城、呼兰等西部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啊，其他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5度到27度。2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啊，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夜间降雨呢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建议公众外出呢携带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今天清晨的时段局部地区会有轻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哈尔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那受这个冷涡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啊，哈尔滨呢从22号起开启了新一轮的降雨，预计啊本轮的降雨过程呢将会持续到26号，其中。昨天下午的降雨呢是非常的集中，东南部呢是达到了中到大雨，傍晚之后呢整体才进行了减弱。24号到26号呢，哈尔滨市啊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内涝的风险比较高，大家呢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像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5到18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5度。像内涝啊、大风啊、雷电风险叠加，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啊，降雨期间发生城市内涝或者是桥涵，这个积水的风险增大，大风容易造成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还有高空设施被吹落或者是树木倒伏，雷电呢还可能会引发雷击事故啊，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关好家中的门窗，切断电源，随身携带防雨的用具，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远离高大的建筑物和树木，避免使用手机等这些电子设备，尽量的不要乘坐高空的游乐设施，驾车出行呢大家务必啊要控制好车速，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的涉水。

0: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因为车辆救援，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563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哈赵高速朝阳沟到赵州段解除限速。另外呢，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563公里处，这个肇事车辆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是恢复正常通行，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1: 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做相应的出行方面的提示。那昨天呢，哈尔滨市楚城区发生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的低洼点位呢，在强降雨天气之下容易产生积涝，那么对于车辆通行、人员安全带来了安全隐患。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也面向公交、出租汽车、网约车发布了极端天气的运营提示，提示各行从业人员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落实防汛安全的运营各项举措措施，保证雨天城市客运出行的一个安全。那么针对公交作业呢，明确了公交车涉水深度不得超过30厘米，涉水行驶车辆车速不得超过5公里每小时，那么严禁车辆涉险通行，遇到积水风险路段，必要的时候果断采取停车的措施。纯电动车啊，是不能够强行涉水的，这是严禁强行涉水。同时呢，相关单位也强化了车辆的管控技术，确认运营之前呢，要雨刮器的功能完好，及时的清理挡风玻璃以及玻璃积水，还有保证视线清晰。那么大风雷雨天气运行期间呢，需要按照规定来开启正确的示廓灯。出租行业方面呢，驾驶人在大风大雨包括暴雨天气做到减速慢行，就近停靠，那途经涵洞低洼地带的时候，要仔细的观察通行的状况，不得强行的冒雨来涉险积水的路段。网约车呢，也是落实了两项安全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极端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研判路面风险，暂时暂停向低洼易涝区域及周边的路段派单，那么主动的规避行车风险的隐患。第二呢，就是严禁车辆载客强行通过严重的这个涉水路段。交通局也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极端天气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主动配合好驾乘人员的工作，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行车出行安全，平安出行。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现在时刻是7:19，刚刚呢我们在7:16的时候哈、为大家播放了一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了，每位朋友都应该听过。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得到明天晚上
1: 哈冰秀的门票，
0: 对，我们是明天是倒数第二天的演出了，
1: 对，
0: 就是我们
1: 基本上就结束了，
0: 已经收官了。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呢只能够给大家发到明天，就是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放出宠粉福利，就周三的时候是我们能够观看的最后一场演出了。那大家呢且听且珍惜，我们今天呢仍然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每位听众呢将会获得两张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秀场为大家上演的哈冰秀的演出。那今天呢我们发出的是明天周二的门票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演出的话，可以今天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刚才在7:16播放的那首歌曲有关，请问那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你是想这么问吗？
1: 对呀、
0: 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
1: 两张门票。
0: 对。

0: 好消息。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二环桥由和松街上桥口往西大直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和松街的上桥口啊。二环桥由和松街上桥口往西大直街的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和松街上桥口啊。
1: 就这个互动问题，让我想到了昨天咱们在银泰城举办的那一场、宠物情缘的相亲交友会。就是第一呢。我们在游戏的设置环节就设置了一个猜歌的环节，然后会播放歌曲的前奏
0: 啊，
1: 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是，比如说00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猜不出来，但凡是、下面能猜出来的朋友啊，都是80后或70后比较多。
0: 你这个环节我在车上也做了
1: 啊，
0: 然后我当时给咱们带的这个礼物嘛，我说我现在就剩两个礼物了啊，那个我说我现在放两个歌的前奏，我说我只放前奏啊，然后你们谁能听出来？
1: 后来
0: 就能得礼物。
1: 我一想，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一想，这个出歌的人是我，那歌是我找的，那当然。都是咱们听众喜欢听的歌，但是你说去参加相亲交友会的朋友，你看00后的
0: 啊，
1: 90后的朋友是比较多，
0: 他们可能没听过。
1: 对，我当时放了一首什么歌？我说这歌还都没听过
0: 啊，
1: 真没听过
0: 啊。
1: 哎，我想想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忘了，就不记得了，就非常就是咱们一听就能听出来，然后那个猜歌名就纯是瞎编的，他们
0: 那就是真没听过。
1: 对，因为我看到了在舞台上第一组的是00后，然后第二组的呢是90后，然后两个人就站在台上懵了，但是台下的80后
0: 都知道这歌哈，
1: 替他们猜，然后选谁哪个队做惩罚
0: 啊。哎，这好有意思啊。
1: 好多朋友都已经猜对刚才那个歌了啊。小星星说有亮哥有一天晚班也是问的这个问题。
0: 对啊，对，
1: 这听众都想变法的，就说你咋总做重复的事儿呢？
0: 重复嘛，就相当于重要啊。
1: 重复就是强调啊。
0: 对。
1: 小星星说有亮有一天晚班也是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答出来了。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去答题啊。
0: 对。
1: 来，我们重新刷新一下吧，就这一轮是非常好选择。这首歌的标准答案是人在旅途。
0: 对，
1: 然后刚才 Y 说你们的听众也有年轻朋友。对呀，
0: 对呀，
1: 肯定会有啊，你
0: 必须有啊，
1: 就是有好多是报名参加我们宠物情缘的朋友，很多的00后和90后啊，都来

0: 就是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内容。
1: 对，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放什么黄子弘凡的那些歌啊啥的、
0: 嗯、
1: 那都有老多人喜欢了。
0: 黄子弘凡已经不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了，
1: 就是那一大堆人认不出来谁是谁的那个、
0: 就是、
1: 那个更年轻，
0: 是
1: 不是？
0: 对，是我跟你说完之后你说、嗯、哦，原来是他，好年轻。
1: 现在我知道，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团啊、
0: 嗯嗯、
1: 就是人长得都对，都长得一样的。
0: 十个青年啊，十个青年啊，当然是开玩笑、
1: 嗯、
0: 但我觉得能被选秀节目选到舞台上作为重点的这个培养发展对象、
1: 嗯啊、
0: 那肯定是嗯很厉害。
1: 对，很厉害。
0: 来，我们恭喜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 perhaps、
1: 啊、这回念对了哈、啊、perhaps
0: 是不这么念呢？我瞎念呢。
1: 对、
0: 啊、
1: 对 perhaps, 是
0: perhaps、感谢 perhaps 的参与。人在旅途这首歌的标准答就是人在旅途、
1: 嗯、
0: 然后恭喜您获得明天晚上19点上演的哈冰秀的冰雪秀场的哈冰秀的遇见哈尔滨的演出。然后您呢现在把明天晚上可以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每个日子都会收获好运。
0: 如果大家喜欢猜歌的话，一会儿咱们再找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让大家猜一下，就放前奏、
1: 嗯、
0: 当然今天还会有我们更为精彩的互动环节、
1: 嗯、
0: 然后也会给大家发奖、
1: 嗯、
0: 就是猜那个揭露名
1: 啊。啊，对，今天我们还有环节啊、
0: 就是、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猜啊。
0: 哎，这样吧，就是一会儿咱们就先都不告诉大伙儿我们放的什么揭露、
1: 嗯、
0: 就是盲猜、
1: 嗯，对，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出来、那个
0: 对
1: 我们说的是哪条路。
0: 对、
1: 嗯、
0: 我们
1: 播的是哪条路，
0: 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展示一条哈尔滨的百年老街、
1: 嗯、
0: 然后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进行呈现、
1: 嗯、
0: 然后大家呢可以猜一猜我们一会儿要让大家互动的这条街路是哪条街路。
1: 对，然后我们那天在车上你知道我们还猜啥了吗？
0: 嗯，
1: 在交通标志、
0: 哦、
1: 我找了一些新版标志当中的长得特别像的那些、
0: 嗯、
1: 大家全懵了。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互动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就是大家
1: 有
0: 的时候我们驾驶在路上的时候、
1: 啊、
0: 或者说当年你考驾照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还没涉及到哪些全新更新的街路的指示标志、
1: 嗯嗯嗯
0: 啊、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啊，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3: 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2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啊，8月21号到23号，哈尔滨市呢迎来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多个区域24小时的降雨量呢突破了50毫米啊，达到了暴雨量级。接着呢，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哈尔滨市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多方联动，靠前部署，全力的做好防汛排涝的各项工作。连日来呢，市政府分管领导坐镇市防内涝指挥舵调度中心，统筹部署了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实时的调度雨情内涝处置的进展。市住建局联合水务集团呢，迅速启动了联合值守机制，在指挥中心啊，统一的统筹调度，全面的统筹应急保障、排涝抢险作业。从21号的15点起，哈尔滨市提前对全市58处内涝风险点位完成了布防布控啊，前置排涝抢险力量工作人员呢坚守岗位超过50个小时，紧盯重点区域筑牢防汛防线。
0: 据统计，全市常态化投入排涝工作人员614名，各类的排水抢险车辆设施251台套，工作人员24小时的不间断排查巡查。同时呢，哈尔滨市的滨城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上街助力排涝工作。为了尽快的排除积水，保障道路通行，哈尔滨市环卫部门迅速组织一线的环卫工人开展排水排涝作业，在消防三大动力路、三河路等重点的路段，身穿醒目工作服的环卫工人 人分为多个作业梯队，站在积水当中紧张忙碌。雨水漫过路面流淌，工人们手持推水板、扫帚，身体前倾，合力发力，将路面的积水一波又一波地引流到路边的排水。

口内，环卫工人不时俯身，也徒手清理井口堆积的杂物，确保排水通畅无阻。面对持续的降雨，一边做好介入保洁工作，一边呢环卫工人也抢抓时机来进行排涝。

0: 现在时刻是7:30，925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这时段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大家听好，第一个字呢是粉色的粉，第二个字呢是浇水的浇，粉浇。然后你看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呢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了解，
1: 不是装修材料啊，
0: 我觉得是资深的对于皮肤护理有深刻研究的朋友
1: 才知道，
0: 可能会对于这款产品非常的了解，并且听到之后就会眼前一亮。伊丽莎白雅顿这个品牌，它其实最有名的不是他家的粉底液，也不是他们家的精华水，是他们家的一款胶囊
1: 啊，
0: 就是那种小胶囊精华粒儿，
1: 嗯，
0: 那这种胶囊精华粒儿呢，非常的方便，你每天呢取一粒，然后直接涂在全脸就可以了，或者说如果说你平时呢用的比较省，那你早晚用一粒，或者是两天用一粒都很好。一呢是更精准的来达到你的护肤的用量，
1: 一粒儿正好是一次。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更方便。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呢，也是他们家精华当中的王牌的产品。如果说你的皮肤出现一些松垮的情况，有皱纹的情况，或者说有暗沉的情况，或者说你想要提亮，让你的肌肤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那你就用这款伊丽莎白粉胶，因为它专门是针对成熟的皮肤来解决你皮肤的任何的问题，让你的皮肤焕发更好的青春活力。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他家其实有金颜色那种就是小胶囊，还有这款粉颜色的胶囊，然后这款粉颜色的呢主打一个就是清爽温和，不刺激还不油腻，就是它抚平那种纹路特别的好，比如说你有法令纹呐、抬头纹呐，或者皮肤松垮的情况，你一涂它就能够让你看不出来年龄的感觉。一次用一粒，量刚好，而且出差呢放在包里头也不占地方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官方旗舰店60粒的正装要79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69，而且你现在下单再赠送给你7粒的粉胶，就再单独赠送给你这7粒，也就是这7粒你可以出去当那个出门的时候用，然后你平时呢在家里你就放这个大正装就行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粉胶，伊丽莎白雅顿的这个粉胶其实能有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
1: 历史了，
0: 对，
1: 是
0: 的。那但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真的是原来从来没有。

0: 本椒和京椒的小样嘛，是到27年的12月。其实，效期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就先用那个小样，是不是？
0: 对，可以先用小样，然后可以先用小样体验一下，就感受一下嘛。如果说就甚至说你要感觉不合适、不那啥的话，咱们还能调整嘛，对吧？
2: 嗯，
0: 对。然后咱们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支持马里莲全程溯源，这大家都不用担心。所以只要买试一试，感受一下就好。
2: 嗯，也就是说，我们刚才那个赠品，我还给大家少说了。其实那个是269块钱一个大正装，然后呢，我们额外再送给你7粒粉椒，然后再赠送给你7粒金椒。我们
1: 就送14粒是吗？
2: 对，是的，
0: 对，是的。
1: 嗯，
2: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粉椒”，然后呢，我们这个赠送的这个7粒，你可以先用，你觉得效果好了，你再打开那个大正装；效果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就行了。
1: 嗯，
2: 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好，那你原来用过的这个产品，那你就不用试了，你直接拆包那个大正装的，你就用大正装。然后两个赠送的那个每个7粒那个粉椒和金椒，你可以作为出行的时候的一个旅行装，
1: 对，可以带着，是吧？
2: 对，
1: 啊，
2: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粉椒”这两个字。
1: 好，感谢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耳福利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两个字啊，粉颜色的粉，浇水的浇啊，粉浇这两个字。

富贵过，贫贱乐，愿做人间逍遥客。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24号星期一7点41分，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我们现在呢在视频直播的下方呢已经为大家来安排好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环节要为大家互动的内容。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进行收看。
0: 好，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果园街由安步街往工滨路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通过呢需要3到4个信号周期以上。另外呢，哈大高速大耿家的卧里屯方向563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京哈高速现在解除限速啊，京哈高速现在解除限速。

0: 从今天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开始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安排特别的互动直播环节，冰城街巷邂逅哈尔滨的好时光。那哈尔滨的街名究竟有多惊艳呢？我们每天啊将会带大家深入了解到一条街路，来带您寻访故事里的老街。说到咱们哈尔滨的街名，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直白，不绕弯儿。你看别的城市的街名你可能看不懂，但来到咱们哈尔滨，你一看就知道这街名长啥样，它长啥样或许它就叫啥样，
1: 对，
0: 它在哪个周围它或许就跟这个周围有关系。
1: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把哈尔滨有意思的那些街名啊跟我们来说一说，或者你知道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走进的是靖宇街，那这也是在哈尔滨家喻户晓的道

0: 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里面有一条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老街靖宇街，大家呢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然后也可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你谁小的时候
1: 对是在这条街长大的
0: 啊？我小的时候，
1: 你就在这条街长大的，
0: 对，我就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大家可以说说小的时候在这条街上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啊，我先说一个啊，因为我前段时间真的是在找了很多很多，就是老道外，你提到了他的历史文化故事，提到了他的街巷背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老道外的美食。那曾经呢，在道外靖宇街上有一个面包店，叫上海面包房。但我之所以现在可以去说它的名字，就是因为上海面包房现在已经不
1: 存在
0: 了。
1: 不存在了啊！
0: 对，当时我就觉得上海面包房里面的面包太好吃了。大家呢有没有在靖宇街生活过的，或者说跟靖宇街有着得天独厚的这个历史故事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一起跟我们进行分享。
1: 看到这个中国人留言了啊，他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若指入初见哈，保持那份这个刚见面时那种客气和尊重，哪怕到了白头也不会彼此生厌，再好的关系呢也有分寸感啊，这是每天一碗鸡汤是吗？
0: 吃那个鸡肉还不够，还得给他炖汤让咱早上喝了。但是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你一旦熟了就啥事儿都不好整了。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走进冰城的街巷，这条街呢是有着历史意义的，文化意义的，背景意义的，也承载着我们老道外人不一样年代回忆的靖宇街。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条街路发生的故事。您现在看到的我们视频号的底端呢，为大家呈现的是靖宇街的沿线的一些风情风貌和它的故事背景，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同时呢您也可以说说您是不是也曾经在靖宇街居住过，或者说那条街路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曾经有的一些商铺，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啊。刚才呢跟大家聊了一聊咱们哈尔滨的街名啊，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天啊都将会给大家介绍一条特别的街，了解这条街道背后的故事。那咱们哈尔滨很多街路起名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可循的，你比如说靠近松花江的，那它就叫通江街、镇江街、
1: 上江街，
0: 对，挨着那个河的就叫河沟街啊，所以你看这些，要不然就是临着松花江，要不然就靠着那个马家沟河等等不一样的这个城市内河。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条街呢就是跟历史意义有关系，比如说有石头的那叫做石山街啊，比如说伊曼街，然后有水坑的就叫水洼子街，后来更名成了安丰街。所以现在的好多老街的那种模样，然后也被写到了那个街名里。再比如说长得很直的那就叫大直街，长得弯弯曲曲的就叫曲线街，如果长得像月牙形的就叫
1: 月
0: 牙
1: 街，
0: 如果是比较短的那就叫短街，就是我们现在
1: 端
0: 街，是的。大直街由东大直街和西大直街这两部分组成，所以说咱们哈尔滨的街名啊有山有水，而且呢还有不一样的历史故事。还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从一到七的，对吧，一什么街，一筐街，二什么街，然后三，
1: 二街，
0: 对，三，
1: 三府街吧，
0: 三姓街那边叫
1: 啊，对，那边是三姓街，咱这边是三府街，
0: 四，还有四，那边的四是几道街，
1: 我想想啊，四是啥啥，
0: 反正
1: 五瑞街，五瑞街，然后六合好像是啊，
0: 七十七正，
1: 那边是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跟咱们这边的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对，是两组啊，两组经常就弄混了啊。

0: 其实咱们还有好多消失的街名、
1: 嗯、
0: 啊，比如说安乐街。
1: 嗯，
0: 安
1: 乐
0: 街大家知道在哪儿不？
1: 嗯，
0: 啊，
1: 安乐街就是东丽那边。
0: 对，河图
1: 街、嗯、
0: 啊，这个、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如去我姥姥家，我每次要是坐那个。
0: 嗯
1: 公交车就特别小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到那站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会听到那个
0: 报站是吧、
1: 报站，但是那个时候不会叫安乐街、
0: 嗯、
1: 就不会说的这么标准、
0: 嗯、
1: 阿拉街阿拉街阿拉街就这样说、
0: 啊啊啊啊、就特别
1: 所以后来我长大了之后我才知道是安乐街。

0: 对，安乐街现在也消失了啊，安乐街也消失了，就是现在的三大动力路啊，就是安乐街啊，
1: 还有原来那个大新街，它其实叫北环路，
0: 对，那边现在叫友谊东路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最早的时候它叫北环路，
1: 后来叫改成叫大新街了
0: 啊，对，大新街，然后现在就变成这个友谊东路了，
1: 友谊东路，
0: 友谊东路，友谊
1: 路，
0: 然后友谊西路啊，是这样分的。
1: 所以哈尔滨的街名的历史故事也会有一定的历史沿革。那今天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的靖宇街。
0: 那在哈尔滨家喻户晓的道外中华巴洛克呢，有这样的一条英雄名字命名的老街，就是靖宇街。这条街呢，东起南二十道街，西到景阳街，全长呢是2公里多啊。街边呢遍布着百年的老字号，还有第四、第八医院，历史建筑啊，民生配套和市井烟火融为了一体。最早的时候啊，它叫正阳大街。1931年的时候，整合了头道街到二十道街路段和新市街合并，统称为正阳街。慢慢呢，发展成了道外最核心的商业街道。那1898年中东铁路开建的时候，正阳街依托了交通优势迅速崛起。当年呢，还是道外唯一能通出租车、公交车的街道。我记得这条街当年是有那个那个什么来的，五轨电车的，是不是？
1: 对，
0: 沿街的站点呢也是四通八达，商铺林立，热闹非凡。那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这里呢已经成为哈尔滨最红火的本土的商业街了。
1: 这条烟火繁盛的老街呢，其实更是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英雄之路，为纪念民族英雄杨靖宇而更名。1931年11月份，杨靖宇受党组织派遣来到这里，在险境当中开展抗日工作。有一回呢，他怀揣着重要文件赶路，半路呢就撞上了日军的宪兵盘查。他丝毫都不慌乱，从容淡定地径直向前，一身整洁，神色坦荡，也让宪兵放松了警惕。在草草搜查之后呢，便把他给通行放行了，成功掩护了机密与组织，尽显了革命者的胆识与智慧。在1932年冬天的时候，杨靖宇也转赴了抗日前线，成为东北抗联主要创始人，率部在林海雪原与日寇殊死奋斗。那直到1940年2月23号。壮烈牺牲。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1948年，咱哈尔滨市正式的把正阳街更名为靖宇街。
0: 历经了岁月更迭和街区的更新改造，如今的靖宇街呀，古韵新生。那中华巴洛克建筑群完好保留，百年老字号焕发活力，新潮业态不断的注入。靖宇街呢，既是承载哈尔滨本土商贸文明的城市地标，更是代代相传、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好多的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了。严玉吉说
0: 那边啊，
1: 对，严玉吉说当年是有轨电车啊，
0: 就是那个魔电，
1: 对，它不是那个，
0: 不是无轨的，是有轨的。一开始是有轨的，后来变无轨了啊。
1: 你说的那个是在，应该是果戈里那头，
0: 最早也有，最早也有。
1: 还有叶月也留言了，叶月，
0: 他
1: 说现在老东丽人还习惯叫安乐街呢，就特指那个黄楼那块儿。
0: 对，
1: 然后小郑说我现在的户口还是大新街，但是已经叫友谊东路了啊。然后沧海一粟也留言，他说四十街、五瑞街和六顺街是咱们这边的，
0: 对，是厢房的这个。刚才说那个
1: 血串了，
0: 万事随缘，他说的对了，就是一矿街、二友街、三义街、四明街、五瑞街、六合街、七正街、八元街。
1: 这样我们把这个明天晚上两张哈冰秀门票
0: 送
1: 给
0: 他
1: 吧。那个万事随缘，你明天晚上19点钟的时候，就明天晚上7点有没有时间到冰雪大世界去看那个哈冰秀的演出？如果有的话，您告诉一下我们啊。送您两张票。你现在回复一下。
0: 他刚才看高速路况了，没准去不了。
1: 你是不是要出门啊？
0: 看高速路况啊，是前天
1: 啊。您现在回复一下，如果有时间看的话，我们就把这两张票送给您。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将会在今天所有的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大家呢可以继续留言互动了。我们今天为大家互动的这条街路的名称呢叫做靖宇街。刚刚呢靖宇街的历史沿革 和他的革命历史故事已经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您与靖宇街的那些不解之缘，然后说一说在靖宇街上有哪些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上海面包房，因为它有款面包中间夹奶油，那可好吃了。就是现在真的是吃。

0: 不到了啊。我们也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整个暑期为我们925的听众带来的不同的宠粉福利。
1: 好多朋友都去看了。
0: 是的，但是呢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发票，我们的周三的演出呢就截止了。今天呢我们仍然会为大家发出6张哈冰秀的门票。在整个的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我们呈现了2场不一样的演出，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超值演出。2场演出的联票298元，两大王牌项目啊。如果说你想购买的话，因为马上这个暑期就结束了，遇见哈尔滨的演出你就看不到了。
1: 对，
0: 我们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当中去购买啊，联票298元。
1: 嗯，刚刚那个朋友是没有时间，那咱们换一个吧。这个小郑郑怎么样？因为咱们说的那个大新街，他正好就是大新街的户口，然后现在已经改名叫九一东路了。
0: 嗯，小郑郑明天晚上有时间去看吗？如果有的话，我们把这2张门票送给您。如果没有的话，想去看演出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互动，说一说您跟靖宇街的故事，在靖宇街上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刚才看到了网友科比留言了，他说与四十六顺相连的是五序，不是五瑞。对，你说的对，
1: 咱说的是两片儿。
0: 对，咱们说的是两片儿，一个呢是在就是大直街的那边的，
1: 就是在那个
0: 就是跟七政街那边相连的
1: 工大科技园那外头那一片儿。
0: 然后您说的这个呢，六顺街和五序街是在我们厢房、啊、离我们单位很近的这片，它是两块，它都是那个从一然后到
1: 七
0: 八，
1: 对，
0: 到七
1: 八。嗯，小正正有时间，那你就赶紧现在发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过来啊！两个人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一共是三样啊，一共是三样：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
0: 两位客人的
1: 啊，
0: 明天晚上的演出。嗯、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互动了，说说您与静宇街的故事，是不是您曾经也居住过静宇街？在街上哪条内容、哪个商户，或者说什么样的故事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将会在所有的留言的朋友当中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我们明天晚上的哈冰秀门票两张。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的粉交两个字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粉交这两个字。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福利呢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粉交，这个粉交啊是抗老圈的一个王牌产品，就是如果说你有抬头纹、有法令纹，或者是脸有松垮的情况，你就直接用它，好像就是像那个熨斗一样，给你脸慢慢的熨平，然后呢，让你的脸更紧致。成分呢也非常的温和，不刺激。熬夜呀，或者是上了年纪啊，想要淡纹的朋友都能够用，不挑人儿。每一个小胶囊呢都是独立的包装，你一天用一个小胶囊啊，省时又省力，然后还干净还卫生。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呢，这个是伊丽莎白雅顿的六十粒的正装，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790，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269。今天呢，我们。

0: 额外再赠送给大家两个，一个呢是七粒的粉胶，一个是七粒的
1: 金角小样
0: 啊，就是到手一共是14粒，而且它这个小支装呢其实很方便，它不是那种纯的小样，因为纯小样它可能就单独的给你几个，但是我们这个是带小瓶子的，
1: 就是单独给你一个包装，
0: 单独是带小瓶子的，然后你旁边呢出去去旅行你带也很
1: 方
0: 便，或者说你先买，你先用它那个赠送的，你要觉得体验感不好的话你就把那个大正装退掉也没问题，如果你平时用过或者说你知道这款产品有多好用，那你直接可以留下来，然后把这两个赠送的赠品当做你的随身装，旅行出门的时候出差的时候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它的期效刚才那个赵岩跟我们说是到
1: 看一下啊，这个正装是到28年的7月份、
0: 啊，那没关系
1: 啊，
0: 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但赠品的时间是到2027年12月份，
1: 你就先用小样。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4: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都跟着别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等西部区域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到27度。2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24号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啊，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夜间降雨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建议大家外出呢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今天清晨时段局部地区会有雾，能见度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李雪。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受降雨湿滑影响，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母绥高速、密青高速、基虎高速、铁。